0: 认识圣经，
1: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我们已经来到了以赛亚书的最后一部分，并且到了第60章。这一章是讲到救赎主和外邦人进入耶路撒冷，以色列人的归回，重返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被视为神应许的全部。第60章第3节说，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发现你的光辉。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第13节说，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这是指以色列国的复活是历史上将来的一件大事。好，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赛亚书第60章，我要读第4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60章第4节，这里说，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这些叛逆神并分散到各处的以色列人要回到应许之地，这是因为他们回转顺服神的缘故。那些比男子软弱的女子则被人扶着前来，或者是像中东地方的妇女背孩子那样，这些软弱的妇女也被人背着或者是抱着而来。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5节的经文。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这是一个举世瞩目、轰动全球的大行动，因为从海路、陆路跟空路都有以色列人回来，怎么不令人惊奇呢？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6节，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这是我们想到东方的博士，他们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带着黄金、乳香、没药前来，为的是朝拜主耶稣。将来不单单是来自东方的人，也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他们都是为了救赎主而前来奉上礼物的。我们留意到他们所带的只是黄金、乳香而已，他们并没有带着没药而来，因为没药是在基督头一次来的时候是代表他的受死，所以在基督再来之时，人已经不用带末药来了。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一节经文。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7节的经文。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尼拜月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大群的牲畜都被带到耶路撒冷献给神，献祭的制度在千禧年国度中要重新出现。可能有一些人觉得难以接受，可是旧约圣经是这么说的，也是十分看重献祭的条例。就像以西结书第40章到44章那里所讲的祭，是指的耶稣基督的受死说的。 下面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六十章第八节的经文。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如果说圣经中预言有提到或者是暗示飞机的话，那么这一节就是了。但是我想最直接的还是指着海路，从海路归回。虽然今天我们还不太明白，但是将来必看见预言的应验。下面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六十章第九节的经文。众海岛必等候我，首先是他施的船只，将你的粽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这里提到他施，很明显的是指从海路前进的列国，他们的船要把以色列人载回应许之地。这些一度毁灭过以色列的列国，将来都要帮助以色列重建。到那时候，连苏俄也要送以色列人回国去，他们不但不索取酬劳，并且要像埃及人那样还送给他们礼物。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从埃及带走许多的财物，因为他们曾经400年之久在埃及为奴仆。下面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六十章第11节的经文。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列国蒙拯救的人都在千禧年国度中进入耶路撒冷。接着我们读第12节。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主耶稣也清楚地说过了，他的审判要临到列国，是按着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态度而给的。在千禧年国度中，正如腓立比书第2章10节到11节所说的，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到那时候，万膝都要向主跪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为主。这是在千禧年国度的情况，所有的人都必须向主跪拜。然而千禧年国度完结之后，撒旦要被释放出来，再度的施行迷惑，叫人背叛神，这是撒旦最后的叛逆。最后神的国就要显现出来，这就是我们从圣经中得知的新天新地，神要将一切都更新，这也是我们新的开始，因为我们将有新的性情，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一天。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15节。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累代的喜乐。正如以赛亚书第2章所说的，耶路撒冷要成为全地的中心，许多的福气要临到万民。下面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16节。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耶路撒冷的财富过去都被列国所抢夺了，如今要连本带利的归还。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17节。我要拿金子代替铜， 那银子代替铁，那铜代替木头，那铁代替石头，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到那时候，该地将有许多的铜制物品。埃及跟黎巴嫩出卖很多铜制的物品，可是到了将来，他们卖的将是金和银的物品。换句话说，贵重的金属将成为普遍的东西。下面也是叙述一些奇妙的事，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0章19节跟20节。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主耶稣这一位世界的光也在那里，他同时也是新耶路撒冷的光。将来宇宙不用再接着街道的灯或者是人为的光来照耀了，事实上日月星和一切照明的光都将不复存在。今天因为罪的缘故，所以神的光不能照耀得很好，但是将来罪恶除去，他的光就再没有阻隔的可以照耀得非常的好了。好，下面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22节的经文。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将来人的力量也要得到恢复，不必服用维他命来补充。耶稣基督也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就是心灵愿意，肉体软弱的无奈。今天我们也常常是受到肉体的限制，感到力不从心。往往我们下了决心，内心愿意，可是肉体却不肯同去，反而将我们拉回来。但是到了将来，这种的情况将要得到改善，将我们可以摆脱肉体的限制。好，现在我们进到以赛亚书第61章，这是讲到基督头一次来跟第二次来的分别，并且描写到千禧年国度的欢乐。这一章的经文在耶稣公开出来拿撒勒工作的时候就曾经引述过，特别是头3节的经文更是值得我们留意，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的解释圣经。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61章，我要读第1节跟第2节的经文。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如果我们单单念旧约圣经，完全没有新约圣经的认识，那么我们很难知道这里所描写的是什么人，到底是谁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呢？如果是指耶稣基督的话，那么所指的是主的头一次来到世界呢，还是第二次的再来呢？可是到了新约圣经，神自己有他的解释，再不用我们去揣测了。当主耶稣来到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的时候，他自己曾经这样说，路加福音第4章16节到19节这样记载。耶稣来到拿撒勒，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可是如果我们把新约主耶稣所说的话跟旧约以赛亚书做比较，我们看见耶稣所引述的并不是以赛亚先知的全段话，因为以赛亚书61章第2节还继续地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为什么主耶稣不讲这一句话呢？当耶稣讲完上面的这些话之后，就合起书来。路加福音4章20到21节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就是耶稣所引述的那些话已经应验在耶稣身上了，这是主耶稣头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应验的。以赛亚并没有将耶稣头一次来跟第二次来做出分别，但是主耶稣自己却将他分别出来了。在以赛亚的预言中，他只用一个字，就是和字，将耶稣第一次跟第二次来分开了。可是这一个字之间却是相隔了差不多2000年，而且到今天还没有实现。虽然先知在写这些预言的时候，他也看见了耶稣二次的来到，两次的出现，可是他并不晓得两次之间到底相隔多少时间。使徒彼得告诉我们一件事，在彼得前书1章10节到11节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彼得说，那些先知讲到受苦的基督跟得荣耀的基督，这两样都在以赛亚书的头一部分跟第二部分记载了。先知为什么在记载这些预言的时候有困难呢？这是因为他们处在时间的峡谷中，想看见未来完全的景象是不可能的。远山和更远的山在他们看来可能分别不大，也看不见二者相隔有多少远。同样的，主耶稣头一次来跟第二次来，对上古时代的先知来说都是模糊不清的。以赛亚先知可能也有一些困扰，一方面他看见主耶稣要使被掳的得释放，使被囚的出监牢，但同时他宣告神报仇的日子，这两者会是同时发生的吗？如果先知站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来看，他就会清楚明白，因为我们是站在耶稣头一次来跟第二次来的中间。我们可以回顾耶稣头一次来的情形，看见路加福音4章20到21节是怎样的应验呢？主耶稣头一次来的预言，头一次来，耶稣的角色是救赎主，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正如以赛亚书第53章所预言的。可是我们也不会忽视基督再来的事实，而我们也知道耶稣再来之前，教会会被提离开世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3节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里的第2节说，报告神的恩年，跟我们的神报仇的日子。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建立他国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以赛亚书第63章所说，他要揣神孽怒的酒榨的应验，这就是神报仇的日子。当然我们都不愿意仔细的看那样的一幅图画，神也说这不是一个快乐的日子，相反的是一个可怕的日子。可是基督来到，他必然处置一切叛逆他的人，因此全地虽然是握在那恶者撒旦的手下，但是始终都是由神所控制的。主耶稣是万王之王，是全地的主，他来的时候必定要审判一切叛逆他的，那是神报仇的日子。这里又说到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这一句是刚好接在神报仇的日子这一句之后。在神报仇之后，就是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就是那些为自己的罪痛悔悲哀，内心忧伤，渴望向上，并且愿意服从神的人，神要安慰他们。神不单单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更要安慰那些在锡安悲哀的人。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1章第3节的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赛亚书第61章第3节，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的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以赛亚先知所指的锡安，就是锡安那个地方，不是意义上的，乃是地理上的，是耶路撒冷最高的那个地点。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讲到基督再来的愤怒，那是从以赛亚书第61章第4节一直讲到63章的第3节，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那么现在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感谢您，你借着先知以赛亚把你自己的启示说明出来，我们也看见将来有一天您自己要来到这个世界做王，你要在耶路撒冷统治世界万国，那时候万膝都要跪拜你，万口都要承认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我们有这样荣耀的盼望，我们也要传讲这荣耀的信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B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B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施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听众朋友，平安！借着网络传讲神的福音恩典，这里是 BBN。 一位主内的代祷勇士听到一首好的歌曲，希望我们能够找出来。他收听了十几年，求主也为他开通达的道路。我们一起来听《信心歌》。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顺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顺境讲坛，收听张鲁嘉牧师主讲的信息，跟随主的脚踪行系列。今天是

0: 一讲胜过试探一部分。张路加牧师来自中国，他出生在一个传道人的家庭，后来在大学的时候信主，先后在美国的福勒神学院以及台福神学院得造就，获得宣教硕士以及道学硕士。
1: 跟随他的脚中行我在想这个礼拜大家可能都知道哈，叫做 Palm Sunday 哈，就是棕榈树的主日在这个教会历史上，我们从圣经里面也看见，当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要走完他最后的那一段日子的时候，在前面的那一个的这个礼拜，那么主耶稣就带着他的门徒进了耶路撒冷，那在当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主在那里有教导，主在那里有医治，主在那里有各样的继续他的侍奉，直到在这个我们要来的这个 Good Friday 就是受难日的这个礼拜五，那么就受审受死被鞭打，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直到他在下一个主日复活这是在2000年前所发生的真实的情形。所以呢，我想这个礼拜也许当我们谈到跟随他的脚中行，大概比较容易因为当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百姓他们在那里欢呼说这个荣耀的王来了，他们在地上就铺上这些的棕榈树枝来迎接这位王因为当时很多的犹太人他们想象的这个耶稣是一个大有能力，能够行各样的神迹奇事，是一个好像政治上的一个君王要来拯救他们。我想我们都会发现，常常我们也用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耶稣，我们觉得信了耶稣非常的好，信了耶稣以后不但将来有永生，而且呢我们在地上我们在世界上可以一帆风顺，我们要什么他就会给我们什么。很多时候这样的一种观念有一点点像当年的犹太人他们对耶稣的期待，所以他们才会在地上铺上这个棕榈树枝来迎接他。那个时候不单是一些人，是大群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很多男女老少他们在那里欢呼，因为他们期待着耶稣可以带给他们很多地上的好处。但是你会发现仅仅过了几天，他们就大大的失望，因为他们发现耶稣来竟然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竟然是一个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付出，而且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满心期待耶稣可以从上面跳下来，但是耶稣竟然没有跳下来竟然就这样最后断气了，然后竟然被埋在坟墓里面，这是这些犹太人不能够理解的。所以他们就很当然的，或者在他们感觉上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就不再跟随耶稣，他们就抛弃了耶稣，甚至于他们钉死了耶稣，他们杀害了耶稣。那我想从这个短短的一个礼拜发生的事情，其实对照我们今天的心情，我们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也走在这个途中，当我们发现耶稣愿意照着我们所想的所求的来答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跟他。但是一旦发现耶稣的行为耶稣的心意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的时候，也许我们就不再能够跟下去了，或者我们就有一点点跟不下去了。所以我想在这个礼拜我们来思想这样一个题目，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跟耶稣一直跟到十字架底下，也一直跟到将来荣耀的主再来的日子。所以当我仔细查考马太福音的时候，竟然发现马太福音里面有七座山，刚好我们在山上聚会，马太福音里面有七座山，那每一座山耶稣都曾经在那里。你会发现每一座山刚好好像我们一个从开始认识主接受耶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以后，一路走下来，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怎么样一步步成长长大，要经历哪一些的考验，那这个每一座山成为我们人生道路的一个一个的 里程碑，成为一个一个的好像人生的一个 stop， 一个一站又一站的能够来看到。那我就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想，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既然耶稣在每一座山都留下他的脚踪，那我们作为他的门徒，圣经上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所以我们也同样的需要来在每一座山上留下我们的脚印。如果有一座山没有我们的脚印，你会发现我们跟随主就不是完全的，你会发现我们事实上还没有真正做耶稣的门徒。所以一个耶稣的门徒应当完整的在这个七座山上都有经历，都有经历。马太福音我很快讲一下，你会发现第一座山就是从第四章开始。刚刚我们当然不是这座山，这座山大家有没有人 认出来这是哪里？有没有认得出这是哪里？这是这个在中国的黄山。黄山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山，有人这样形容说中国有五岳，五岳归来不看山，但是如果你黄山归来就不看岳。那五岳当然包含泰山啊，包含这个嵩山啊，那个少林寺也在那里，还有横山、北横山、南横山，还有西岳华山。这五座山，东岳泰山、西岳华山、中岳嵩山，加上北岳横山跟南岳横山，这两个横不太一样，一个是恒星的恒，一个是双人旁，一个恒山的恒。那么这个五座山在中国称为五大名岳，但是黄山在这个之外被称为是山中之山。你到过黄山，我本人去过三次黄山，每一次去了以后还是很盼望。当然这三次都是在蛮早的时间，已经大概有超过15、6年没有机会再到黄山去。不过你会发现真是非常的美丽。我想我们在属灵上的翻山越岭也是一样，当你能够有机会经历到这些属灵的高峰上的时候，真是会发现那种灵里面发出来的喜悦。所以呢，今天刚刚我们念的第一座山，本来我们今天只念这三节经文，但是后来我感觉说我们完整的来看这个耶稣面对的试探，这是圣经提到的第一座山。那里八节说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这个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那么这座山呢，刚好有机会在这个今年的一月份，我有机会第一次到了这个以色列。那当然那座山太高了，所以那个导游没有办法带我们上去。不过我们基本上已经知道那个山是在今天以色列境内比较南部的地方，叫做犹大旷野。犹大旷野，因为耶稣那里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是在这个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耶稣这个受试探的一开始的这个地方是在旷野。耶稣其实受试探，你会发现他有几个地方，第一个在旷野，在野地里面。然后呢这个接下来这个魔鬼带他进了圣城，圣城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在那里，就把他带到了这个圣殿的顶上。那么这个是第二个地方。那么第三个地方呢，是在这里讲的这最高的山，这个山呢又回到了这个犹大的旷野。所以耶稣总共的这个受试探呢有三个地点，在旷野，在殿顶上，然后在山上。好像似乎从地理位置上你会发现一层比一层高，越来越高，殿顶比旷野要高一点，然后那个山最高的山，在整个以色列境内最高的山，至少在犹大旷野那个山是最高的山，相当高，我们都没有办法上去。表明什么？一方面你会发现撒旦对我们的试探会越来越加剧，越来越加剧。当你跟随主的时候，当你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那个撒旦是非常的不甘心，他要来多方的来陷害我们，要来拉住我们，要来绊跌我们。所以这个第一座山，魔鬼带他又上了一座最高的山，这座山 这个我给他取个名字叫做试探山，圣经里没有这个名字，但是你想到这座山上耶稣所经历的是受到魔鬼的试探。那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是耶稣刚刚要出来传道的时候，换句话说是耶稣他道成了肉身，完全成为人的样式，然后他在人的这个生命里面也跟我们一样啊，从小的时候出生长大，一步一步到耶稣30岁，圣经记载他出来传道，要来完成神的心意。但是就在他出来传道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他要面临一座山，试探山。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有了主的生命，当我们立志要跟随主的时候，你常常会发现你刚刚要起步愿意跟随神的时候，你第一个面临的就是生命里面的试探。试探好像无所不在，试探好像常常围绕我们，试探好像会包围我们一样。那因为我没有办法爬到那个山上面去，所以没有照到那个照片。那这个照片是我在那边拍到，那个就是这个魔鬼把耶稣带到那个圣殿上面，站在殿顶。那因为那个我们带我们的那个牧师他有19年的时间在以色列生活，他目前也是在希伯来大学的一个博士生，所以他对以色列的地理环境历史圣经非常的熟悉。那他就跟我们讲解，其实当年那么撒旦要耶稣大概跳下去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脚上。那这个圣城这个墙今天还留在那里，当然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一个回教的清真寺，原来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圣城的殿顶，那外面这个是墙。那其实你会看到圣经里面说那个殿顶那个地方也叫做翅，翅膀的翅，那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撒旦就要叫耶稣在这个地方跳下去。那这个地方其实是到下面是相当高，我看一看大概有至少大概有几十英尺高，非常高的这个一个地方。好，那这个就是耶稣面对的第二个试探。第一个试探他在旷野里面，因为四十昼夜耶稣在那里禁食祷告，那么就会感觉饥饿，那个时候撒旦就趁虚而入。所以你会发现第一试探常常是在我们刚好这个生命里面刚好身体上刚好好像有觉得有一点需要，那个时候撒旦常常就趁虚而入，趁我们不注意不防备的时候他就来试探我们。所以他就跟耶稣说，诶，这个你饿了是吗？那现在你可以把地里的石头变成饼。那石头在犹大旷野随处可见，但是旷野里面一个是没有水，一个是没有食物，所以人在这样一个旷野里面那个时候其实生理上的需要很强烈，但是撒旦就透过这个来试探。那第二个试探撒旦就把耶稣带到了圣城里面，到了耶路撒冷。那个耶路撒冷其实你到过那里你就会发现非常的辉煌，非常辉煌。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因为耶路撒冷它煮的所有的材料都是用当地的那个石头取材来做的，直到今天还是一样。那种石头是那种白色的乳白色的石头，所以它在这个太阳的反照底下的时候真的会发现这个叫做金色的耶路撒冷，意思就是这样，因为它那个乳白色的石头太阳光照上去以后有点像这个墙壁的颜色，那反照出来就非常的美丽非常的漂亮。你看像这样的城墙经过几千年的风霜，但是仍然看上去非常的雄壮，非常的美丽。那当在金色的耶路撒冷，那么你如果到了这个圣殿了，你会发现这是全耶路撒冷最高的那个地方，这个是最壮观的地方，好像是一个最繁华的一个最荣耀的地方的一个最高处。然后撒旦对耶稣说，你从这里跳下去，你从这里跳下去的时候呢，第一所有的耶路撒冷变成一件轰动的事情，因为别人都知道，因为那个地方第一没有人可以上去， 你如果能够上去，那已经不得了了哈。那然后你从上面再跳下来，然后毫发无伤，那这样不就写明出你是神的儿子吗？所以撒旦，你发现他的试探常常来啊，这个是让我们心里面起一种啊非常的这个 proud 啊，非常的这个骄傲，好像我们自己很有能力。撒旦对耶稣说，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吗？你既然是上帝的儿子，应该很有能力，那么你就彰显你的荣耀，那么你就彰显你的能力。还撒旦也用这样的办法来试探我们，你不是很厉害吗？哇，不是很多人都称赞你吗？你不是现在念这个，你看啊，这个念哈佛或者念 Stanford 或者念 UC Berkeley 啊，或者念 UCLA， 哇，总而言之，他会用各种让我们觉得很 proud 的来试探我们，要我们干什么呢？要我们来窃夺、夺取神的荣耀，要我们忘记说，其实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所以撒旦他叫耶稣从这里跳下去。那么这张照片是我们在晚上就拍下去，拍下面那个耶路撒冷。你真的会发现耶稣当他把最高那座山，那么我们没有上犹大旷野那座山，但是我们后来到了这个戈兰高地那边，以色列北部的时候，从上面看下去也是这样，还有我们从橄榄山上看下去，都会发现下面这个那种场景。其实我想各位，如果你从马里布这边山上你看下去，看下面 Santa Monica 也会有这种感觉。常常撒旦就把所有的这个，他说这一切如果你拜我的话，那我就都给你，用这种的来试探，就是用这个名利地位，用一切的物质财富，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来引诱我们。引诱我们什么呢？就是引诱我们不要拜上帝，而去拜撒旦。你会发现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试探，我们确确实实常常会落在这样的一种的试探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繁华，我们的心就被吸引。坦白讲，我其实到这边的时候，我一路开车都有点被吸引我说这边好多豪宅这边好多这个很美丽的房子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不是只来一个周末，我就住在这边该有多好。你会发现有时候会不会心里面好像不知不觉就被试探了，其实你都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落在这个当中啊。所以你看，像耶稣当时他把他带到最高的山上，然后下面说所有这都给你，通通给你，你都不用付 mortgage， 你都不用付任何的东西，你都不用花一分钱，所有的通通给你，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你不要去拜上帝，你不要跟随耶稣，你不要去做基督徒，你就来拜撒旦，你就来向这个世界妥协。那我想这个实在是我们常常会遇到的，甚至有时候我们当了基督徒，有时候不知不觉都会有这样情形。真的，在中国大陆有一个传道人，他有一次在那个教堂里面传道传了半天，因为那个地方是农村，比较贫穷，那他的教堂又破破烂烂的，所以也没有什么人进去，他大声宣这个叫大家来听福音，都没有什么人来。那没想到那次下大雨，风雨交加，结果呢，他这个本来想说今天大概不会有什么人来聚会，没想到讲台上他一看，下面坐满了人，村民都来了，不但近处来，远处都来了，周围村庄的人都来了，他就很好奇啊。那他也很高兴，感谢上帝他们要来听福音，所以他到讲完以后，做完祷告祝福完，那么他说现在末祷散会，没想到他们都不走啊，全部都不走，他就觉得奇怪，你们干嘛到讲完了末祷散会可以走了。后来有些人村民忍不住跑到他面前说，牧师啊，我们现在等着要牵一头水牛回家，他们等着要水牛。那传道人说，奇怪，今天我没有告诉你们有水牛啊。他们说牧师，你看你外面自己写的大幅的标语，写着说信耶稣得水牛。他说去一看， 原来他们误解了，本来他外面写的说信耶稣得永生，结果那天下雨太大了，风太大了，那个一刮，那个永生的永上面那个头不见了，那个生命的生下面那一杠也不见了，所以别人一读变成信耶稣得水牛，一得水牛，那当然村民都来了，他们想说这个大好事情，好像中奖一样，当然我们都去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跟随耶稣，我们也盼望得水牛，不是说耶稣不能给我们水牛，而是问题是常常我们到底信耶稣的动机目的，我们是跟随耶稣一直跟下去呢，还是其实我们虽然假借一个名义说我们跟随耶稣，但其实我们的心里面还是跟着那头水牛，或者说我们心里面跟着那些的世界上一切的荣华富贵，我们觉得这个非常好，所以我真的遇到有些弟兄姐妹跟我说，张牧师，我们希望我们地上就做大财主，天上就做拉萨路，那么我们两样都要，将来天上我们有永生，但是地上呢，我们这个大大的发财，所以这样的话信仰非常好。哎，我告诉各位啊，我最近这次这个刚刚这个有机会从两岸三地回来，那么有机会特别在台湾有一些的服事啊，在台湾就经历一些事情蛮有意思的，在那边就看到那个，刚好看到那个妈祖绕境，大概台湾来的朋友都知道，哇，我这第一次恭逢盛会，因为刚刚这个清明左右，大概我在猜想，哇，那个很大的排场，那个妈祖就这个绕来绕去，整个台湾这个岛就把它绕遍，我看到那些人在地上跪拜，其实蛮危险的，因为他一面绕一面前面放的都是炮仗，那个很厉害的那个放那个爆竹哈，那其实蛮危险，有些人就会受伤被炸伤，不但这样，而且呢他们就抢着要抬那个神轿啊，其实也蛮可笑啊，哇，那个上面那个是那个泥土做的，哇，底下大家抢着抬，后来不行，抬到后来打起来，后来就他们就派出警察来抬啊，结果一看那蛮搞笑的，哇，前面都是穿警察制服的哈，这个扛着那个神轿，哇，底下的男女老幼大家通在那里跪拜啊，那一方面这样，哇，结果抬到台东的时候刚好发生大地震啊，蛮危险，哇，结果地震一发，哇，他扔下轿子就逃掉了啊，那地震大概要六点几级啊，这是六点几级的地震啊，所以你会发现人的心情很奇怪，哇，一方面他很相信那个神明，哇，这个妈祖，别人说你摸一下大概你就会升官发财，你摸一下你就哇，这个来年就一切就这个财运滚滚啊，但是呢你发现那妈祖抬来抬去就过得来一个地震，哇，大家都通通扔下妈祖就逃跑，因为发现是不行，这个妈祖还是保佑不了他。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来跟这个世界，我们来这个希望能够得到世上的一切，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真正会发现这个世界其实没有办法给你什么东西，可能一时的满足，可能一时的让你快乐，但是最后你发现你心里面仍然非常非常的空虚啊。这个啊，不久前台湾有个基督徒啊，那么他是本来是一个小小的官员，他在海关里面当官员，结果呢那些大人物那些立法委员通关的时候就这个被他查获有些东西不应该带的，他们也带了，结果呢他就把他们扣下来，结果那些立法委员就报复他，后来就把他叫到立法院去把他骂一顿，五六个立法委员围着他骂，结果你知道这个弟兄是一个基督徒，他就我看到这个电视采访他，他做见证，他说我当时一看立法院里面虽然都是大人物，但是每一张脸都没有平安，所以他说我当时一感动我就说愿主耶稣给你们平安，他话一讲话整个立法院就静下来，他们都傻眼了，这个小小的一个官员怎么这么大的力量，怎么他有平安我们都没有平安，其实你发现真的是这样，我们在地上其实你最终发现你虽然在各样的物质环境追求当中，但是其实心里面的那种的虚空，心里面那种的无助，那种的渴望很难满足到。为什么神许可这样的一个试探发生，或者说为什么当耶稣出来要走这条天父要他走的道路的时候，那么他就要面对第一座山是试探山，什么原因呢？我想 在新约雅各书有这样一段圣经非常重要，在第一章的12到15节，好不好？我们大家把它念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个整个试探山的来龙去脉到底是什么。好，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好吗？雅各书1章12到15，好，预备，来。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好，短短这几节经文特别谈关于试探的事情，其实非常的重要。首先他提到说上帝允许试探这件事情发生在，特别是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原来背后神有一个美意，是因为试探，当人经过试探受了试探但是站立得住的时候，这个在神面前，在神的眼中就不是试探，变成试验。经过这样一个试验，其实就是一个 test。试探的这个英文叫做 temptation， 而试验叫做 test。 一个人你经过面对 temptation， 但是你没有妥协，你没有这个接受这个 temptation， 就表明你经历了一个 test 而能够得胜。而这样的话呢，神应许我们说第一是有福的。我们下面会讲到一座山叫做八福山，上面耶稣说 Blessed are those， 就是有那什么什么人是有福的，什么什么人是有福的，一共讲了八样的人是有福的。那这里你看到另外加上第九样有福的，就是忍受试探的有福的。所以从这里第一你知道试探是很厉害的，所以圣经要用忍受。忍受的意思就是哇，其实是不简单的，不是说接受试探的人有福，接受好像就是或者面对试探有福，那个比较轻，比较好像程度上很容易。忍受的意思就是第一试探不容易，不容易。面对这种我们心里面有时候不知不觉会有这种的动心的，所以叫忍受。但是神第一应许是有福的，是非常蒙福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经过这个试验呢，要得生命的冠冕，而且这是神允许的。 promise 主 promise， 你知道神的应许是从来不会改变，地上的什么都会改变，但是会有神的话，神的应许是从来不改变。那这里说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所以其实这节经文里面你发现几个秘诀。第一个，你要忍受试探，重点是在于你真正爱他，真正爱神。耶稣那个时候能够面对这些试探，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因为耶稣心里面实在爱天父超过一切。你会发现也是这样，一个人如果真正爱一样事情的时候，哇，他就不会受其他的东西动摇，他就不会受到那种的偏差的带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年轻人，那么这个年轻人他本来在村子里面有一个女朋友，从小青梅竹马，两个人感情很深。那后来这个因为打仗，这个那年轻人就被派到这个战场上面去，那时候他们跟德国打仗，那么他就作为盟军的一部分就去了欧洲的战场。结果在那里打仗的时候，有一次那个炮弹就落在他旁边，那一声爆炸很厉害，结果他的耳朵就聋了。那聋了以后呢，这个你知道聋了以后通常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变成哑巴，因为你一直听不见，到后来你就变成没有办法讲话。后来这个战争结束以后就送他回来，那么就给他治疗，结果治疗用各种办法都不行，因为那个大概耳膜已经受损害了，蛮严重，那么就没有办法，后来就让他退伍，退伍以后就等于在家休养，变成一个 handicap 啊，就变成一个残障人士，因为又聋又哑。那么后来他的女朋友就去看他，看他就发现没有办法对话了，认得出来，但是呢，跟他怎么讲话，他又聋又哑，也听不见，也说不出来，啊，就比手画脚。那个女朋友也没有学过那个哑语啊，所以两个人也讲不通。那么那个他的女朋友就蛮难过。我们从小一起青梅竹马，那眼看就感情很深啊，现在快要结婚了，但是结果就没办法了，看他这样子。那后来那女朋友那个时候住的比较远一点，所以要坐火车去看他。那么到最后一段时间看看大概没有办法挽回，女朋友就很难过很失望，想说我的终身也不能够托付给这样一个残障人，看样子他没得希望了，所以最后就流泪跟他告别了。那么那天那女朋友就坐上火车要走了，那男孩子就送他到火车站了，心里面很不舍，但是没有办法，想想说自己这样子也没有办法，那么这个女孩子就要走了。结果就在火车发动，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都是老式的那个蒸汽火车，刚开始那个速度比较慢，那么那个速度那个火车就开始走了，女朋友在那边跟他挥手，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了，以后就可能各奔东西了。哇，没想到那个时候那个男孩子真的很难过，他因为很爱这个女孩子，结果他就跟着那个火车跑，火车慢慢越来越快了，他就越跑越快，到后来忽然间一件奇迹发生了，他竟然就在那里对他的女朋友喊出一句话来说 I love you，就让女朋友都大吃一惊，想说这个是你说的话吗？因为发现说他以前不会说话了，那相处那么长一段时间都已经不会讲话了哈，因为聋了以后他就很长时间没有讲话，怎么忽然间那个时候讲话了？哇，他女朋友一听，果然看他又叫了一次哈，赶快那女朋友就从火车上跳下来哈，还好那个时候火车速度不是太快哈，我赶快就跳下来哈，确定哇，果然是他讲了哇，女朋友很高兴啊，也不回去了哈，看来这个又有希望了哈。竟然你发现这男孩子就做了一件医学上认为是奇迹的事情，真的，当时很多医生都诧异，开始用各样的药物、各样治疗，他都没有办法讲话，为什么忽然间在那一刻他竟然会讲话呢？原来他里面有那个爱。那个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motivation， 是一个非常大的 power， 一个力量，爱的力量。有人形容世界上最大的力量是爱的力量。曾经在一次伊朗那个发生的大地震里面，有一个妈妈在地底下8天8夜，这个不吃不喝，竟然这个生还。不但他生还，而且发现他底下有5个孩子，他把他保护得好好的，结果一起从废墟里面被这个救出来。后来那些记者就采访那个妈妈说，你怎么可能创造这样一个奇迹，8天8夜满身流血，那个妈妈已经压得上面那个很重的东西压在他身上，遍体鳞伤，怎么您竟然还活下来。那个妈妈说，我当时就是因为想到这些孩子，我当时觉得说如果我死了，那么这些孩子都没有救了。那个妈妈竟然让那些孩子就喝她身上的血，就这样创造一个奇迹。所以其实你会发现，那里说忍受试探虽然不容易，但是呢，对于那些真正爱主的人来讲，他能够得胜。当他得胜的时候，在上帝的眼里，他通过一个考验，而通过这个考验让他可以得生命的冠冕。所以整个试探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撒旦的意思是坏的，但是神的意思把它变成一件对我们的生命有帮助的事情。那么试探从哪里来？那你很清楚说，我们不能说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神也不试探人。这个试探的后面的动机是非常坏的，所以这个试探是哪里来的？第一，它的根源是撒旦在试探。好，刚刚我们看到耶稣在旷野的受试探也是撒旦主动去试探，但是那里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讲说，虽然撒旦主动来试探，但是当我们落在试探里面的时候，我们有责任的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这个很重要。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真理，我们常常说，哎呀，这不能怪我们呢、啊。你看就是撒旦啊，你看他就是撒旦的诡计啊，就是撒旦害我害的这样。我们很多时候常常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撒旦。问题是当撒旦试探我们的时候，你可以做选择的。你可以接受试探，你也可以不接受试探，你可以拒绝试探。当你接受试探的时候，这里很清楚讲说，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私欲来牵引诱惑。撒旦主动的来试探我们，但是呢，我们如果一旦接受的时候呢，是我们里面的这个私欲来牵引我们。这就是为什么将来神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负责任。否则变成所有的责任通通都是撒旦，我们好像很无辜的，上帝不能怪我啊，那不过是这个我们是受害者啊，都是撒旦。当然撒旦有责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同样要负自己的责任。那里告诉我们说，其实私欲啊，私欲这个词，你会发现，第一讲到我们里面的这种的欲望，正常的欲望每个人都有。这个上帝从来没有把它否定哈，比如说饿了要吃哈，你困了要睡觉哈，或者每个人希望能够啊这个，在这个做事情方面，你希望能够做得成功啊，你希望能走上进的道路，这些都非常的好。但是所谓的私欲，是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不以上帝为中心，以满足自己、荣耀自己，而不以满足神的心、荣耀上帝心的这种的欲望。这种欲望本身如果他没有生出罪来，好像看不出来，但是当有一个试探临到的时候，比如说现在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好好的，好在这边，大概我想外面的人一看，哇，一群天使在聚会，一定这样想。我们都很有礼貌，我们唱诗歌，我们笑嘻嘻的面对每一个人都没有问题。但是呢，什么时候如果说里面的私欲任凭它慢慢一步一步，当有一个试探临到的时候，假设说现在有一个试探，比如我刚刚过来，我给大家讲例子，我说看到那个豪宅啊，然后心里面就开始就动心，我如果能够住在这里多好啊哈，第一步想，然后接下来想说，哎呀，如果这个主人忽然有一天，这个房子的房屋的主人大发热心，就说陆家，这房子就送给你了，哦，那该多好啊！哎，如果你再进一步想下去，哇，如果他一般这样的好人不太有吧？那万一有一天忽然间，他说他再也不回来了，就让我搬进来了，反正你就可以各种各样想。当然，在想到后来，有些你知道，有些人的心越想越坏了嘛，或者就变成谋财害命也会有，对不对？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这里提到的，不断不断的，当有一些东西产生的时候，你不是在第一个时刻就拒绝，你不是马上想到说，其实地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我们在这里如果能够聚会荣耀上帝，感谢主，如果我们在这里只是放荡自己，只是宴乐，只是让自己肉体享受，那这个其实一点都不荣耀上帝，而是为了自己里面的私欲。
0: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为您播出的圣经讲坛，由张路佳牧师主讲的跟随主的脚踪行系列。愿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张牧师的讲道，在我们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使我们愿意来跟随主的脚踪行。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恳请你现在就来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愿意选择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若你对信仰有什么疑问，也欢迎你来我们的福音聊天室，我们的义工愿意一对一的帮助你来认识耶稣基督。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再来。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三章22-23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三章22-23节。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福音好消息的 BBN。 罗马书的10:9-10说，你若心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如果您已经是圣经学院的学生，我们邀请你接受挑战，在一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生，我们鼓励你现在就开始注册，所有课程完全免费。请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圣经学院挑战周的横幅，填写好相关的信息，就能成为圣经学院的学生。

您收听的圣经广播网，如荒漠中的绿洲，将神的话语带到你的家中。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对年轻的基督徒以及其他基督徒来说，最大的危险不是人人都能看到的一个不道德的行为，而是没有人能注意到的逐渐的败坏。敌人不会尝试让年轻的基督徒在某个时刻去否认神，但是他们会尝试让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忘掉神。所以提多，这就是你的使命，你要尽你所能，常常劝勉这些年轻人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保罗接下来就开始描述这种生活方式是什么。第一，他们的行为模式。保罗从年轻男人应该有的行为模式开始讲起。我们再来看看提多书第二章的第六节，又劝少年人要谨守。可以这么说，又劝少年人凡事都要谨守。你可以把它写成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劝勉年轻男人要谨守。有一位作者对谨守或者是自制的定义很有见地，他说，自我控制是一种能看到镜前的目标，并胜过相互竞争的欲望而选择这个目标的能力。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承认一点，就是自我控制并不是最伟大的美德，但是当一个充满激情、活力、远见和渴望的年轻人通过自我控制能管理好自我时，真正伟大的事情就会从他的生命中产生。保罗接着给提多增加了一个个人的挑战，并且通过提多这个年轻的男人，保罗向所有年轻的男人提出了更多的挑战。现在就请大家来看第七节，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请大家在前三个字你自己下面画上线，或者至少在你的脑海里画上线。如果你想帮助年轻的弟兄或者任何年轻的基督徒，你必须向他们展示出你自己的榜样。基督信仰不是用来纸上谈兵的，你要成为一个榜样，要把它活出来。保罗并没有让提多站在场边指挥这些年轻人，他命令提多冲进场内，向他们示范敬虔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提多，你要给他们展示一下，不要只是劝勉他们，不要只是敦促他们。保罗在这里写道，当你停止玩游戏，开始做善事的时候，你要给他们展示出生活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这就是年轻男人应该有的行为模式。第二，他们的思维模式。现在保罗要为年轻男人提供一种思维模式，告诉他们应当如何思考。请看第七节的后半节，你自己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教训上要正直，意思是教导的时候要正直诚实，教义要纯正。年轻的男人比年长的男人更容易被新奇的教义所吸引，以至于上当受骗。年长的男人在神的话语上通常学习了很多年，已经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不容易受骗。保罗实际上是在告诉所有的年轻人，要在全面了解正确的教义上走在最前面。弟兄姊妹们，这不是在考试中回答问题，而是指培养基督徒的心思意念。保罗知道，除非你像基督徒一样思考，否则是不可能像基督徒一样生活的。而基督徒的思想是由圣经所启示的正确教义真理所决定和支配的。而我们这一代人
对纯正教义的教导和传讲已经越来越不感兴趣了。现在人们希望所有的事物都要实用，都要有创意，有意思，要快。因此，我们这一代正在遭受属灵厌食症的折磨，就是对教义内容没了胃口，也就失去了对上帝话语真理的胃口。我们来听听诗人的思考过程吧。他在诗篇119篇97到100节这样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在诗篇119篇28到35节还有16节，诗人是这样说的：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我拣选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我持守你的法度，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我不忘记你的话。诗篇119篇28到35节还有16节。简单的说，除非你这样想，否则你不会这样做。除非你的头脑和心里浸透了圣经真理，否则你永远都不会这样想。提多，你要劝勉年轻人专心持守纯正的教义，告诉他们，如果不在神的话语中，他们就不能拥有神的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的事情，不可能会对你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再补充一点，人们不仅要读圣经，还要读那些解释和阐明圣经的书籍，还要读好的灵修作品，那些有助于基督徒思考和生活的书籍。有一个数据大家知道吗？在基督教书店里，每卖出的四本书当中就有三本是女性读者购买的。事实上，我们这代人已经不怎么读书了，一般人买了书以后读不完第三章就读不下去了。大家想想看，很多人在每年新年年初的时候呢，都下定决心要通读圣经，但是读着读着就读不下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创世纪比读圣经其他任何书卷都多的原因。人们读的最少的书卷是利未记，然后是民数记。坦率地说，最好的建议是鼓励我们的年轻人不要在一年的时间里读完整本圣经，而是选一卷书，用一年的时间仔细地研读。这正是我们会众一起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花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除非我们学习阅读和熟悉正确的教义，否则我们永远不会对正确的教义有足够的知识。我建议大家去买下面几本书，我推荐给大家。一个是奥斯瓦尔德·钱伯斯写的《竭诚为主》，这是一本带有教义教导的灵修书。然后你还可以去买一本奥斯瓦尔德·钱伯斯的传记，值得一读。还有一本戴德生的《属灵秘诀》，这也是一部很好的书，
他影响了很多的基督徒。陶树先生写的《认识至圣者》还有《渴慕神》这两本书都非常好，大家可以读一下。雷利的《基础神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通俗神学著作，可以拿出来每周读上其中的一章。保存一些基督徒的传记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我现在就正在慢慢的阅读卫斯比写的一个经典纲要，书名叫做《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认识的50个人》。书中每一章都总结了一个信心伟人的生平，非常好的一本书。约翰·麦克阿瑟牧师写的《错误世界的正确思考》这本书也值得一读。人物传记、教义论述、圣经研究、经文默想、实用的基督徒生活指导以及灵修类的书籍，所有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种圣经过滤器，让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过滤器来更新我们的思想，净化我们的观点，这样才能做出有智慧的决定。我们必须坚持下去，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有一位作家说，心灵就像一座花园，如果一个花园没有得到细心的打理和栽培，它很快就会变成一片荒野。基督徒的心也是如此，如果不去管它，基督徒的思想很快就会变成世俗的思想。如果没有了正确教义的指导，人就会失去了判断对错的标准，可以为任何事情找理由，甚至在教会内部都是这样。比如，让我这么享受的事情怎么可能会是错的呢？神的旨意是让我幸福，而我现在所做的让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我们需要接纳教会里的每一个人，不管他们在做什么，我们都要接纳。教会的目的就是满足我的需要。再比如，我的婚姻根本就不是神的旨意，不是神所配合的，那就意味着我离婚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再比如，我并没有比其他人犯罪更多，基督徒就是太喜欢论断人了。所有这些都是一些没有经过教义真理过滤的观点和想法。教会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教的太多，而在于我们教的太少。如果我们希望年轻人能够正确思考，在基督里成长，那么他们就必须学习基督，熟悉基督的教义，明白基督的诫命。请大家注意，保罗在第七节的结尾补充说，少年人要端庄。我们在讨论年长的男人时已经遇到过这个词，保罗也要求他们要端庄。这个词指的是庄重、圣洁、有尊严的态度。有一些中文译本就把这个词翻译为庄重。这个词表示愿意被人把自己看作是正在变老和成长的人，它用来形容值得尊敬的人。这并不是说基督徒小伙子就是让人非常扫兴的人，他给人的印象就像是一块冷毛巾，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词表达的意思不是他不能开心的笑，但这个词确实说明了他认为什么东西有意思，什么东西会让他很开心。提多要在端庄方面成为年轻弟兄的榜样，年轻的弟兄要在端庄方面成为他们周围人的榜样。这种端庄表现为恰当的严肃，使人愿意倾听你的声音。如果你自己都不认真对待你的基督信仰，那你周围的人怎么可能会认真看待你的基督信仰呢？所以他们从你那里都看到、听到了什么呢？
当保罗在谈到敬虔模式的第三个维度时，这正是保罗所想的。保罗不仅为年轻的男人提供了一种行为模式，还描述了他们应该有的思维方式。第三，他们的说话方式。保罗在第八节说，言语纯全，无可指责。英语中的卫生这个词就是从纯全来的，意思是洁净健康，这个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言语在希腊语中是 logos， 就是话语的意思。我们应该因为言语洁净而被世人所知。对希腊人来说，言语也就是 logos 这个词有很多含义。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把它翻译为道，耶稣基督被称为道，太初有道，就是神的话语。道的意思就是神的话语。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中，保罗用这个词指在日常的谈话。在这段经文中，言语所指的也是人们日常的对话，是与他人的日常交谈，是指这些小伙子们平时说话时所用的词。大家看到了，一个敬虔男人的模式不仅仅包括他的行为，他的思维方式，甚至还涉及到他是怎么说话的。而我们这些年长的男人为他们树立了什么样的榜样呢？我们会不会和诗篇141篇第三节的作者一样来祷告呢？说，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那些不信的人在这方面会像诗篇12篇第四节所描述的，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换句话说，谁来告诉我该怎么讲话？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谁有权来管？你们难道没有听说过宪法第一修正案吗？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是什么呢？就是言论自由。但是逐渐成熟的基督徒们都明白，我们的言论自由不是一种许可证，我们不能随意说有损福音的事情，不能损害基督和教会的名声。这也告诉了我们言语纯全的目的是什么。请大家来看第八节的后半节经文，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第八节末尾的那个令人惊讶的代词呢？你可能以为保罗会这样写，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你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保罗没有这么说。你有了一个敬虔的名声，猜猜怎么着？教会最终也有了一个敬虔的名声。反过来也一样，你在你周围人的眼里是个什么样子，他们眼中的基督徒就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团体的名声，与我们每个人的名声直接相关。如果你做事儿不像个基督徒，你思考问题不像个基督徒，你说话也不像个基督徒，那我建议你不要告诉别人你是个基督徒，更不要告诉别人你去哪个教会，请你保守这个秘密。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神的方式总是把洁净的人放在这个败坏的社会中，在那里他们通过他们的日常对话来显明哪个是洁净的，通过他们的思想来显明哪个是受圣经真理主导的，还要通过他们谨守而端庄的行为，通过这一切，这个洁净的人就能够在这个败坏的社会中来显明跟随真理和永生神，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到底意味着什么。保罗希望年轻的男人现在能够明白，我们也都慢慢意识到了，
这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事情，个人的名声，它也是我们大家的事情，我们的名声。最终，这将关乎我们的救赎者耶稣基督的名声，关乎他的品格、本性、他的名、荣耀和尊荣。我很喜欢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所写的这句话，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我们最终通过我们的谈话、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动，向世界展示出我们的生命还有更多的目的，还有更大的意义，还有更好的东西。几个月前，我遇到了一个前职业橄榄球运动员卡尔，他曾效力于芝加哥熊队，他的块头很大，身高有两米出头。在聊过几次之后，我邀请他来教会，只是想看看他会有什么反应。他马上笑了起来，告诉我他每个周末都会在北卡罗来纳州巡回布道，布道的范围包括监狱和青少年拘留中心。他在各地分享他的见证，传讲福音。所以我请他向我分享一下他的见证。他告诉我，我达到了我职业生涯的顶峰，我活在梦想当中。我在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选秀中很早就签了约，并且打了好多年球，赢了很多赛季。他说，我职业生涯的巅峰是与达拉斯牛仔队的比赛，在那场比赛中，我冲向了特洛伊·艾克曼，他是牛仔队的四分卫，并且导致他丢了球，结果我就抓住那个球，跑到底线触底得分。他说，我在那一刻兴奋到了极点，我成了全场球迷瞩目的焦点，我是那场比赛的明星，这一直都是我的梦想，我从小就有这样的梦想，现在终于梦想成真了。他说，但是在比赛之后，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酒店的房间里，周围的一切都安静了下来，所有的辉煌都渐渐淡去，我突然一下子沉浸到寂寞之中，感到无比的空虚。卡尔看着我说，我在那一刻就意识到，生命中一定还有比这个更大、更重要的事情。没过多久，他就拿起了一本圣经开始读起来，最终把他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了耶稣基督。他告诉我，在达拉斯体育场最辉煌的那一刻，也无法与看到年轻的弟兄和姊妹把他们的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的那一刻相比。他笑着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伟大的了。而这正是保罗对年轻男人所说的，在你的生活中，在你追逐你的梦想时，不要忘记，没有什么比你见证的可信度更重要的了，没有什么比传扬福音更重要的了，没有什么比教会的名声更重要的了，没有什么比将荣耀和赞美带给万古长存者，带给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更荣耀的事情了。所以我们要立定心志，好好的跟随主。亲爱的天父，何等美好的见证，谢谢你在圣经当中，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将你忠心的仆人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为你而活的鲜活的生命，那宝贵的生命的见证。天父，我们也渴望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在你眼中真正有价值的人。
我们希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能够活出福音的荣耀，以至于可以照亮我们周围这个黑暗的世界。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立定这个心志来去荣耀你自己，求你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求你给我们加添力量，让我们可以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活。感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交托祈求和祷告，都是奉靠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
2: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3: 我们建议第三种夫妻之间要培养要学习的话，我把它叫做幽默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东方人，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说哎呀，我们比较没有幽默的细胞。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要喜乐，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哎呀，耶和华他以笑脸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在信仰上面的这一面，信仰，我们很多时候把我们的信仰太宗教化，就变成非常的苦哈哈的，啊，变成苦行，忘记了我们在生活里面需要有一些喜乐的调剂。那么这个幽默的话呢，我觉得是我们也要学习的。幽默的话要学习，啊，要学习。那事实上呢，如果各位有机会去收集一些这些幽默，一些高级的，一些很高档的这种幽默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许许多多夫妻之间的一些紧张。在我们夫妻的关系上面，常常会提到说，我们要学，所以我收集了以后就回到家，就会讲给林老师听。那么我们常常发现可以给我们有很多很多这一方面的帮助。在这一方面，林老师你可以跟我们有一些分享。
4: 我想这一方面呢，我更加有一种学习的这种经验。是为什么呢？因为李老师的家庭比较是他从上一代呢就接受比较多的西方教育，所以他们家呢，你到他家去看到他们就是许多的笑声。那我的家呢就是比较保守的东方的文化，不但保守，再加上我的家庭背景是很虔诚的基督徒的传统的家庭，就是我们家里面大家都是

0: 很属灵的样子，所以有人说我家是清教徒的家。在我们家里没有什么笑声的，不太讲笑话，没有什么幽默可言。所以我们两个人结婚以后，我们的背景完全不同。李老师很会讲一些轻松幽默的话，引得我一直不断的笑，所以生活里面有情趣。但是呢，哎呀，这个林老师，我这个非常的从一个传统的清教徒的家庭出来的，很道貌岸然的中规中矩的一个人呢，我真的是一句笑话都讲不出来啊。所以我自己就觉得，我们要让我们的婚姻能够更加的有这个情趣，能够更美满的话，要进步，那我自己要进步，就从学习讲幽默的话来进步。但是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闹很多的笑话。比如说我很喜欢看读者文则里头，那读者文则呢，它里头就有那种开怀篇，你读的时候呢，你就真的是从心里面就笑出来了。那我就把它背下来，背下来以后呢，我就拿到了我的配偶的面前呢，我就说我现在要讲一个笑话给你听。还没有开始讲笑话，我就已经笑得人仰马翻。这就是我的学习讲幽默话的一个很好笑的过程。但是呢，就算是这样子，我们的夫妻之间就带出那种很欢乐的、有笑声的这种夫妻的生活。所以这是我的一些经验，可以提供给我们弟兄姐妹，你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1: 这不是很容易的事啊，因为这跟我们的环境、背景、个性都有关系。刚才林老师已经提到，但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一个家庭的见证能够成为对外面的人的一些影响和羡慕，我想这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有一些学习，怎么样开始收集。那么像刚才林老师说，他就拿来用，虽然用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种学习，但是这个帮助我们在夫妻的生活上面有相当多的一个新的发现和新的一些不同的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上帝的恩典的地方。所以除了刚才这三种话以外呢，第四种话呢，我们也盼望能够让弟兄姊妹去学习讲情爱的话啊。那夫妻既然是爱的结合，夫妻既然是两个人彼此去学习尊重，而尊重的基础是互爱啊，彼此的爱，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言语上也能够用这样的表达，把我们的爱意能够表达出来。但是到底我们是东方人，我们跟西方人很大的不一样。西方人他们很容易说甜蜜糖啦，甜心啦，那对我们东方人讲，有很多人就学了，但是他们两个人都能够很适应，我们为他们感谢主。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些家庭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呢，我们就要想情爱的话不是单单只是说什么我爱你啦，甜心蜜糖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所以我们应当学会怎么样找到我爱你或者情爱的话的另外的表达的方式，是我们东方人的背景所培养出来的。那这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种另外一种方式的表达，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写卡片的。现在呢，我知道在台湾很流行这个情人节，那么我相信越来越流行，甚至全世界我们都学西方了哈，就情人节2月14号。在多年之前，我们还是很年轻夫妇的时候，根本就无所谓情人节了那个时候。但是呢，我说过我的公公婆婆他们比较是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有一天呢，那时候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的婆婆从国外回来，他们就带了一堆情人卡，那还是我第一次看到情人卡。什么那一天呢，我婆婆就说，媳妇来拿一张情人卡发给你。那个时候我们是三代同堂啊，所以呢，我的两个还没有结婚的小姑也住在家里，所以她还说，你们都拿情人卡，所以 每一个人手上都有情人卡。他，我的婆婆就说，给你的情人写情人卡，那是我第一张啊。我就开始了，就把我对他的情爱的话，嘴巴讲不出来，就写在文字上面。我就告诉他，这个结婚以来，谢谢他对我的爱，那么也求主让我们继续在这个婚姻的里面一直保持有爱的见证。那么我写了以后呢，从来没有写过啊，第一次写。写了以后呢，我就很神秘的把它放在他的枕头下面，希望他能看到我的情爱的话。就没想到呢，他也从来不习惯说这个太太会给他写情人卡的，所以他一回来就很累，往床上一倒就倒下去了，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枕头旁边啊还露出来那么一点点，我故意露了那么一点点那个信封，就他一倒就睡着了，就马上就睡着。我说不行不行，这个我婆婆的好心，所以我就把他摇啊摇，说怎么样啦，我困死了，我说你看看啦，你找找看了，找什么啊？然后我就这样子用各样的方法暗示他，他终于说：“哦，枕头底下怎么有东西啊？”他拿出来，哇，好新鲜呐！这个情爱的话，终于就给他知道了。你就知道，本来好累的，精神也打起来了。我们真的是发现，哦，情人节不错，让我们的爱有一个机会可以更新。
1: 原来我第一个情人节卡片不是我的妻子给我的，是我的母亲给我的。不过我现在还记得这件事情，非常为着这件事情感谢主。我觉得今天我们在情爱的话上，我们实在要学习，还是需要学习。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说不出来我们就写，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说出来。譬如说你非常诚恳的，非常这个应该怎么说，很诚实的对着你的配偶说谢谢你，或者说对不起，连这样的不同的三个字，我觉得都是把我爱你这三个字把它表现出来。我认识一对朋友，一对夫妇，我有一次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怎么样表达你们对对方的爱？哎呀，他们两个人非常不好意思，就告诉我说，李老师，我们在一起呢，如果要表达爱的时候，我就牵着他的手，然后在他的手轻轻地捏三下。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这个表达爱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可以表达的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有的时候不一定三个字，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表达。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我会打个电话回家，就给我的妻子或者说我的爱人，就告诉他说，哎呀，我今天出来匆匆忙忙，竟然忘了把你的照片带在身上，这就是那么一个小事情。当我这样很诚恳的表达的时候，对对方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爱的一个感受哈。我是替你讲，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怎么样。
0: 那实在是真的哈，我们华人比较不习惯讲我爱你三个字，但是西方人呢，他们很会讲我爱你，你在到处都听他们讲这 I love you, I love you, 到一个地步啊，不值钱了，都不值钱，会变口头禅了哈。我就记得，就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冬令会，就有一位呢主的仆人，他就教这些年轻人，他说你们就学习讲三字经来表达你们夫妻之间对对方的爱。那么他讲三字经吗？刚才你已经提到了谢谢你，对不起，这都是三个字，三个字。然后呢，他说还要再讲什么呢？你好吗？也是三个字。那么大家都在等，那么还有呢，他说真好吃，全场轰然大笑。要讲谢谢你，对不起，你好吗？ 真好吃。然后大家就在等，是不是有个我爱你？说没有，他说这四句三字经，请你们夫妻常常讲。就大家都说我爱你呢，他说事实上这四句三字经它的意义就是我爱你的，就是我爱你的同义字。那我就常常就觉得这一位神的仆人所讲的这四句三字经呢真的太有用了，因为夫妻之间太熟了，就不想好像觉得何必还谢谢你呢，但是很诚恳地跟对方说谢谢你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次有一对夫妇，他们早上起来就两个就开始口角，那么丈夫呢很生气地吃完早饭呢就离开了，那个妻子呢连吃饭都吃不下，所以她就很难过。丈夫走了以后她也不想吃早饭，一边在收拾饭桌，一边在洗碗杯的时候还在掉眼泪。但是呢突然之间就看到诶，这个洗碗槽的旁边窗台上有一个小纸条，那个小纸条就是三个字三个字的，他说对不起我错了原谅我，就是这么简单，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哎呀，他在洗碗的时候一看到对不起原谅我我错了，他马上那个心中的委屈就一扫而光。等到他把早餐把饭厅都收拾完的时候，你知道他做什么事呢？拿起电话来打到办公室，老公是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就这样他们的早上的不愉快口角就这么解决。所以这些三字经呢老实讲不花钱的，但是他们是英文叫 magic， 他们是有神奇的效力，神奇效力的。希望我们来学习讲这些情爱的话。
1: 时间也实在过得很快，我们在这个单元主要就是希望跟弟兄姊妹提到一些很实际的一些建议，我们有前面人生的道路有更多的学习，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能够从沟通从讲话能够让我们的关系能够更上一层楼，求神特别赐福给大家。
2: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当犹太人遭受逼迫的时候，莫迪改托人回复了以斯帖，说你此时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又说道，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无论处在怎样的地位，在什么地方，都要牢记我们的使命，

0: 我们满心喜乐地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7月13日，受保护的羊。参考经文：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诗篇23篇5节。当植物和树木在春天再次开花和恢复青绿时，我最喜欢看到的其中一个景象，就是宠物和其他动物在玩耍。当羊群长途跋涉地从一处适合放牧的青草地来到另一处新鲜的青葱草场时，我想象羊群所经历的也是同样的情景。我曾读到过，在一个新的地方，羊群可以开始嬉戏之前，他们的牧羊人必定会预先检查一下那个草场，生怕那里有会令羊失足和折断脚或有蛇匿藏的洞穴。牧羊人必定会在那些洞附近喷一些发出臭味的油，这样羊便不会走近，而蛇也不会藏在里面了。今天作为主的羊，我们是否也会遇到隐藏着的危险呢？我们浏览手机和电脑屏幕时，会不会看到我们可能会堕进那些走不出来的兔子洞呢？至于在广告和社交媒体中，当我们看到那些暗示我们仍不够好或不足够的信息时，我们又会如何呢？主我们的牧者有什么工具来应对那些情况呢？第一，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今天我们也可以在手机里看到，圣经提醒我们神是谁，以及我们是只属于他。第二，我们有可以倚靠的信徒群体，他们能提醒我们这些事情，并且支持我们。最近，你曾寻什么途径来使用这些资源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走在我们前面，预先进入我们生命中那些害人的地方和境况，又在你的看顾中保守我们安全和稳妥。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姊妹把奉献寄过来的同时，也给我们留言说，愿神悦纳他的奉献，愿神继续保守 BBN， 将神的真道福音传遍世界，直到地极。也愿还未信主的人都能认罪悔改归向主，跟随主直到永永远远。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0: 新闻报道着一些很不好的事情，真是烦呢。
1: 可不是吗？不过我们是神的儿女，应该要存谦卑的心为世界祷告，让更多的人认识神，得着神所赐的平安，你说是吗？

主啊，孩子知道这世界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好，我也知道我仍然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但主啊，恳求你赐给我一颗谦卑的心，来学习顺从你，信靠你。

0: BBN 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我们念主导文的时候都会说愿你的国降临，你有没有想过那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神的国呢？他的国要如何降临在地上呢？在进入神的国这一篇上下集的信息当中，向天牧师将会回答这些问题。很高兴您跟我们一起分享超越平庸如鹰展翅系列信息。今天生活透视的节目要探讨很多主题，我们就来听听向天牧师的讲解。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我们常常在谈神的国哈，耶稣来他也是说天国近了，或者是说神的国近了。神的国是什么呢？神的国是看不见的，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全掌权的那个地方，包括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所以天国不是外在具体的一个领土，天国乃是内在属灵的一个领域。神的国是灵魂的国，每一次有一个人得救，那么他的疆界就会向外扩展了一步。所以我们活着是为了要向人彰显神国的荣耀，超越那些平庸无力的生活，在基督救赎的光中引导人去得着生命。但我们要如何来完成这个

艰巨的任务呢？身为神的国度这样的一个公民，有什么样具体的生活原则呢？关于神的国，有什么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呢？还好神已经赐给我们天国的这个崇高理想还有清楚的蓝图了哈。在诗篇的103篇第19节就非常清楚的透视了神国的本质哈。诗篇103篇的19节就说到，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所以从亚当的这个短暂的纯洁一直到今天，人类是彻底的破坏，神的国度却一直都保持着完整无缺。就算是我们悖逆，但神仍然愿意把他的国要赐给我们，神他仍然渴望赐下公义、平安、喜乐和能力给我们。但问题来了，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他的能力，顺服神他至高的掌权，为扩展神的国度而去过活而生活呢？而不是只是停留在那个平庸的现状当中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渴望活在永恒不动摇的国度里面，超越那些单调死板的平庸的生活，那么我们就要一起来查考圣经，更清楚来认识什么是神的国，我们要如何来参与它。好，首先就请我们安静的低头祷告。我是不是十字架的精兵，羔羊的跟随者呢？我应不应该害怕为神受苦，羞于提到神的名呢？亲爱的天父，我们很多人都不是精兵，我们远远的跟随羔羊，我们害怕为他受苦。当我们想到在学校、公司、单位里面提到耶稣基督的名字，哎呀，我们就觉得丢脸。主啊，我们要成为十字架的精兵，我们要对你说，我献上我的生命给你。但是我们只想简简单单做到，我们只想得到你三块钱、五块钱的价值，我们不想要全部，我们只留恋这个母亲子宫里面的温暖，我们不想要得到新生。当别人奋勇作战、血战沙场，要赢得奖赏的时候，我还能够继续躺在舒服的大床上吗？父神，我们喜欢待在舒服的地方，我们喜欢温暖的天气，我们不喜欢寒冷，我们喜欢太阳，不喜欢下雨，我们喜欢自由自在的天空，我们喜欢安稳，不喜欢打仗，我们喜欢赢，不喜欢输，我们厌恶血战沙场。然而当我们看见那些全然献上自己活出真理的人，那么我们就懊恼自己的信心是何等的不足啊。难道我没有敌人要面对吗？难道我不必起来阻挡洪水吗？这个败坏的世界真的是我的朋友，帮助我找到神吗？不是的，当然不是的，洪水已经波涛汹涌，我们必须要起来阻挡它。所以我们需要你赐下恩典的火把，平安的确据，面对现实的勇气，就算是困难当前，我们也要与你同行。如果我要得胜，就必须要战斗。主啊，给我更多的勇气，我愿意背负艰难，忍受痛苦，因为你的话扶持我。主啊，把你的话烙印在我们里面，并且从我们里面能够活出来。最后，我特别为那些缺乏勇气的人来祷告，求主加添勇气，帮助他们能够忍受痛苦。你的话语是我们的力量，我们要成为十字架的精兵。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最近我常常想到神国哈这两个字，到底什么是神的国呢？这两个字值得我们好好去想清楚。首先在新约圣经我找到了几处跟神国有关的这个经文哈。现在我们要先看三个例子。在新约的罗马书第14章第17节哈，新约圣经的第六卷书就是罗马书，罗马书的14章17节这边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听众朋友你看，吃吃喝喝哈，
吃吃喝喝是我们常常做的事情，但这跟神的国是没有关系的。神的国不是一种啊一种东西，它乃是属灵的，充满了公义，充满了和平喜乐。虽然你渴望神的国，但是你不能吃它，不能喝它，因为它不是属物质的东西。下面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二十节，这里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啊，我们不能吃它喝它，甚至跟言语也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谈论它。不过呢，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啊，全能，这就是我要的。我要全能，就像我要公义、要和平、要喜乐一样，我也要全能。但是神的国不在乎言语，所以我不能说一说就得到了，我必须要去寻求它。但是我又看不见，我必须要去推动它，但是我又感觉不到，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了。还有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的12章28节，希伯来书的12章28节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我可以得到神的国，我相信这句话哈。我要神的国，我怕不能得到它，因为下面一节就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我面对的这个国度哈，虽然看不见，但却是不能震动的。虽然不在乎言语，却是大有全能的。虽然不是物质的东西，但却充满了公义、和平、喜乐的。这些就是我从世界一切人事物当中找不到的。因此呢，我实在想要神的国度。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整本圣经的大纲。如果你明白圣经的意义，那么你就会明白神的国度。在旧约圣经里面，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神创造了万物，掌管了万有，这是第一段的大纲。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神创造万物，他的权柄是掌管万有，包括植物、海洋生物、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还有人类等等。那么第二段大纲呢？创世纪的第三章，人违背了神的权柄，人违背了神的权柄，人说，我们不要神来掌管我们，我要掌管我们自己的生命，我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度。所以人得到了仇敌的帮助，他说，我们走自己的路吧，我们不需要神，我们会变得像神一样。那么第三段大纲呢，就从创世纪的第四章，创世纪的第四章开始，一直到整本圣经的结尾。所以你看，这是不是很简单呢？没错，这就是第三段的大纲，就是创世纪第四章一直到启示录第22章，神的工作就贯穿历史，要重建他在人类身上的权柄。所以了解圣经的大纲，就会帮助你明白神的国度，因为国度正是神的权柄，神的统治。还记得我们以前念过的马太福音第六章吗？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过这句话以前还有一句经文，他说，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是爱这个恨那个，就是恨这个爱那个，你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听众朋友，你看，这就是人的挣扎。从创世纪的第四章一直到启示录的22章，从历史的开始，经过我们的世代，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人类一直在挣扎。人在侍奉自己，而不是侍奉神，在取悦自己，而不是取悦神，在满足自己的心意，而不是满足神的心意。这就是人的冲突，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样子。我们从出生一直到死亡，我们都在为这件事情在挣扎。

我们继续来听以下的信息。神的国度是看不见的领域，是神完全掌权的地方，是神正等着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意志，来对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就好像在克西马尼园，耶稣也有过一个挣扎，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但是我们却常常说，我要我的安全地带，我要我的爱，我要我家人的爱，我要我的形象，我要我的权柄，我要我的权力，啊，我要告诉神我想要往哪里去，我想要做什么，我想要怎么做，啊，我不要神来告诉我。因此怎么样呢？因此我们对于神的国度就一无所知，就愚昧无知。我们来看诗篇的103篇19节。诗篇103篇19节这里非常清楚的就提到了神的国度。他说什么呢？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请你注意后半节的经文，权柄。权柄原文的意思就是国度的国这个字，所以就带出了国权的意思。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国权统管万有。而统管这个意思呢，就是统治管理，这跟22节的治理是一样，字根都是同一个字的。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所以你看诗篇103篇的19节，我们就看见神的权柄已经立定了，已经立定了，就是希伯来书的12章所说的不能震动的，不能震动的，坚定确实，屹立不摇，历世历代以来神的国权一直是完整无缺的。虽然在创世纪第三章人背叛了神，但神的国权一直是立定在诸天之上的。如果我们愿意得着神，他就会赐给我们，他的国权是可以得着的，他已经准备要赐下公义、和平、喜乐了，他已经预备要赐下全能，赐下生命的目标和方向了。但神怎么样？但神他不会强迫你，他不会强硬的抓住你的手背说，哎呀，你要来啊，来接受我的权柄吧。不会的，不会的。神他只会耐心的在天上立定宝座，你可以尽你所能的来争取，因为神的国权已经立定了。诗篇145篇第13节哈，诗篇145篇的13节又是同样的字根。这一节说，你的国是永远的国。我们的圣经上写的就是永远的国，它的字面意思就是世世代代的国。你的国是历经了世世代代的国，就是从历史的开始一直到世界的末日，神的国经过了所有的世代。13节后半段就说，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神的权柄存到万代，当亚当夏娃离弃神的权柄，他的权柄没有受到损害，只是他们背叛了神，只是亚当夏娃他们说，我们不要神来掌管我们。所以神说什么呢？神说，好吧，我仍然掌权，你们选择这样做就得要承受后果。我有公义、和平、喜乐要给你们，但是你们必须要顺服我的旨意，这是规定。那么既然你们选择要走自己的道路，那么这条路就是罪人的道路，充满了痛苦和艰难。我举一个例子哈，有一个人叫做尼布甲尼撒啊，他的一生，他的传记是充满在这个关于了这个神的国这个字眼。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四章哈，但以理书就是在以西结书的后面，他们都是旧约的所谓的大先知哈。这位国王他的名字叫做尼布甲尼撒，他做了一个梦，全国没有人能够帮他解释这个梦，因此呢他就很烦恼。当你做了很奇怪的梦，如果有人可以给你清楚的答案或者是解释，那该有多好。这就是但以理为这个尼布甲尼撒所做的事情，他有神的启示，但以理他能够解梦。所以呢，尼布甲尼撒就召唤但以理进到王宫里面，他给但以理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伯提沙撒哈。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的第四章19节到22节，这边就说，于是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
惊讶片时心意惊惶。王说，伯提莎莎，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惶。伯提莎莎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你所见的树渐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宿在之上。王啊，这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威势渐长及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所以你看丹羽他说，王啊，你就是这棵树，这棵高贵茂密繁盛的树就是你，上面写着尼布贾尼撒的名字，这就是你。而且呢还不只是这样哦，圣上又说，你的威势渐长及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所以你看丹以理在这边就是说，你是全国的统治者，巴比伦每一个人都知道尼布贾尼撒这个名字，你变成了一个大人物了。23节说，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孽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期。第24节，王啊，讲解就是这样。好，我们再看25节，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我们再看27节，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所以你看这里但以理他就说了，国王啊，尼布贾尼撒王啊，你虽然是大君王，但是我劝你，你要谦卑下来，你要倒空你自己的意志，你要放手吧，把你的野心交出来，放下你的骄傲，施行公义，怜悯穷人吧，否则你的梦想就会破灭了。听众朋友，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国王的话，你会这么做吗？当然不会啊。如果你是总理，你是什么主席，你是总统，不会的，对不对？所以29节，我们看到29节，过了12个月，这个他就是指尼布贾尼撒王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你看他还加个大哈，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如果你是一个建筑师哈，你完成了一栋非常雄伟壮丽的建筑，你就能够了解这个尼布贾尼撒他的感受了。他当时是走在这个王宫的屋顶上，看着那个辉煌耀眼的巴比伦，就好像你把一间没默默无名的这个小公司，哎呀，变成了国际知名的大企业了哈，那种开着名牌跑车回家那种感觉，哎呀，多么的骄傲，多么的得意呀！啊，你知道你成功了，你用你自己的方法成功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当时那个尼布贾尼撒王。他看着，他望着整个的巴比伦的城哈，他说：“你看，哎呀，这就是我的成就啊！我真是伟大。”现在，请你注意第31节哈，第31节说什么呢？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上降下说：“尼布贾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所以听众朋友，你看，你刚刚已经听过这个预言了哈，这个时候就怎么样？这个时候就应验在这个国王尼布贾尼撒王身上。所以我们看33节，第33节说，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贾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阴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哎呀，听众朋友，你能够想象吗？
你能够想象这个贵为国王，好像我们今天我们的总理或者是主席哈，国家主席，你能够想象他忽然他的样子变了，完全发疯了，像野兽一样的住在野地里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当时就是这个样子，你能够想象吗？我想我很难想象。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到一半还没有结束哈，下半段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要和你分享。啊，我们希望在这几次的节目时间当中，能够和你来一起来探讨，怎么样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意，是能够让我们被更新，被神的灵，被神的旨意更新，然后在神的国度当中能够如鹰展翅上腾的。你希望你一辈子都做一个很平庸很平凡庸庸碌碌的人吗？还是你知道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他的国度里面有一个伟大的计划要你去执行呢？啊，这个伟大的计划不一定是外在要你做一个什么有名的人，或者是赚多少钱，或者做什么大功，是不一定的，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这是伟大的一个计划。你想知道吗？你想要认识吗？你想要做一个不一样不平凡的人吗？在神的国度里面，你需要这几次节目给你的信息，所以请你注意，你要专心来收听哈。当然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我知道你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困难，可能在你的家庭里面，你可能是做妻子，可能做丈夫的，可能夫妻之间多年来争吵，甚至打架吵架，各种不和，儿女的问题，单位的问题，各样的问题，甚至你教会里面信仰的问题，可能都有。向天牧师在你们当中过，我常常在国内和很多的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的同工一起交通，一起谈一些事情，我很能了解你们。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节目中，向天牧师要带我们从使徒行传来看神的国，我们如何超越平庸，如鹰展翅呢？请见下回分晓，千万不要错过了。再次谢谢您收听，也要预祝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在上一期的智慧之旅当中，我们看到约瑟的哥哥们在大饥荒期间到埃及去买粮食，但他们并没有认出那个时候的埃及宰相，而约瑟认出了他们，立即开始对他们进行了考验。他想看看他们对他们的父亲雅各的态度，以及他们的良心对20多年前将约瑟卖为奴隶这件事情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当约瑟指责他们是间谍的时候，他们在创世纪42章13节当中回答说，仆人们本是弟兄12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约瑟大概心想，哦，真的是这样的吗？在扣留了他们几天之后，约瑟允许他的9个哥哥回家，告诉他们要带着最小的弟弟便雅敏一起返回埃及。然后在第27节当中，他们发现用来买粮的钱居然还在他们的口袋里，他们惊慌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他们面面相觑，在第28节无比惊恐地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在他们返回埃及之前，西缅将一直被扣为人质，而且他们必须带着便雅敏回到埃及，否则西缅将会惨死在监狱里。不仅如此，他们看起来像是偷走了粮食，因为买粮的钱还在他们的口袋中。总之，他们所有人的生命现在都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当约瑟的哥哥们把在埃及遇到的事情告诉他们的父亲雅各时，雅各勃然大怒，他在第36节痛斥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敏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雅各绝望地说出了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这句话。雅各曾经展现出信心的锋芒，但在这里他又变成了一个没有信心的人。眼前的环境胜过了他相信神在掌管一切的信心。我想我们很多时候都很像雅各，我们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将生活中令我们感到困扰的事件解读为神不在乎，似乎人生就是个死胡同，我们都是孤立无援的。但雅各并没有走到死胡同里，他只是走到了一个 U 型拐弯那里。神正在利用这些环境来扭转他的生命，而这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我们最常犯的错误之一，就是将生活中令我们感到困扰的事件解读为神不在乎。神已经应许要赐福雅各，供应他一切的所需，赐他子孙，并让他的家族繁衍成一个伟大的民族，并且全地的救主将从这个民族当中诞生。可以说这是相当重大的应许。神也给了我们很多又大又美的应许。希伯来书13章5节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而且正如彼得前书5章6到7节所说的，如果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神就会救拔我们，使我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再次回到创世纪的故事当中，现在我们进入到了创世纪第43章，那个时候的饥荒越来越严重，约瑟的哥哥们从埃及带回来的粮食也已经快吃完了。万般无奈之下，雅各坚持让他的儿子们再去埃及买更多的粮食回来，但是犹大提醒雅各说，如果不把便雅敏带过去，他们就不能去埃及，否则西缅就会死在埃及的监狱里。然后雅各说了这么一句让人无比震惊的话，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份伟大的信心宣告。他在第13到14节说，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但愿全能的神
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也就是说，一切都交在全能的神的手中。雅各在此称呼神为全能的神 El Shaddai， 他是伟大的供应者。雅各那个时候已经被逼到了绝境，但他决定信靠那位全能的神。他其实是在说，只有我们伟大的神才能够让我们摆脱当下的困境。大家想想看，要相信神是你唯一的伟大的供应者，这需要具备怎样的心态呢？当雅各的儿子们再次抵达埃及的时候，他们立即被约瑟的家宰带到了约瑟家中。这位管家显然懂希伯来语，于是这些弟兄们急忙向他解释，他们不知道上次买粮的钱怎么会回到他们的口袋里。约瑟的家宰告诉他们不要害怕，便给他们打了水来，让他们洗去旅途的疲惫，因为他们当晚将要在埃及宰相府里吃晚餐。我无法想象他们那个时候会想些什么，他们的脑袋一定在飞速地运转着。当约瑟回到家里时，他的弟兄们向他伏伏下拜。但是当约瑟看到他的弟弟便雅悯时，他激动地说不出话来。这可是他的亲弟弟，也是他母亲拉结所生的另一个儿子。约瑟强忍着激动的心情，在第29节大概是用希伯来语对那个孩子说，小儿啊，愿神恩赐给你。说完这句话，约瑟便冲出房间痛哭起来。他为什么哭呢？我想他是因为20多年的离散而难以抑制内心情绪的波动。他并没有选择去埃及，他之所以留在那里，是因为在从监狱到埃及宰相的过程中，神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约瑟，是我把你带到这里来的，这是我对你生命的旨意，是为了拯救你的家人以及将来的以色列国免于饥荒。我想这也很好地提醒了我们，神的旨意往往伴随着苦难、痛苦和眼泪。在第44章的开头，约瑟的兄弟们准备带着更多的粮食回家，但约瑟又进行了一项考验，他想知道他们是否会像当年抛弃他一样抛弃便雅悯。于是他把自己的一只特制的银杯偷偷地放进了便雅悯的口袋里。到了第6节，约瑟的家宰追了上去，指责他们偷走了约瑟的银杯。他们矢口否认了这一指控，并且坚称如果银杯出现在谁的口袋里，谁就要被处死。到了第12节，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但雅各的哥哥们这一次没有丢下便雅悯自顾逃跑，而是全部回到了约瑟那里。犹大恳求约瑟的饶恕，而他的恳求也表明了，这么多年来，他们的内心也发生了改变。犹大在第16节恳求约瑟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他在第20节继续对约瑟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年老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现在他们不再对弟弟心生嫉妒了。犹大在第33节愈发恳切地恳求约瑟说，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着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看到他们的忠心和悔改的确据，
约瑟开始放声大哭，哭声响彻了整个宫殿。然后他在创世纪45章第三节告诉了他们那个难以置信的事实，我是约瑟。大家想想看，从犹大的言语和行为当中，你看到了哪些真爱的元素呢？这对你是不是也提出了什么挑战呢？他们一下子无言以对，但是约瑟继续对他的弟兄们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第五还有七到八节，大家有没有看到，原来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不是针对雅各的，而是为了保护雅各和他的家人的，只不过所有的人花了20年才最终明白过来。我不知道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正在做什么，你可能也不知道，可能这是无法解决的疑问和无法解释的试炼，但他是全能的神 El Shaddai， 他对你有计划，他也给了你从他而来的应许，他也规划了你的未来。也许你现在最大的信心宣言就是相信并且信靠主。有两个问题请大家来思考。第一，你是否曾经根据你的处境来衡量神对你的爱和关怀呢？圣经中有哪些真理可以反驳这种想法呢？第二，从犹大的言语和行为中，你看到了哪些真爱的元素？这对你提出了什么挑战？雅各和他的儿子们怎么都没有想到，在他们遭遇饥荒、丧亲、被指控和威胁的时候，神给他们预备了什么？然而，神在我们身上最伟大的工作，往往是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进行的。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可是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圣经书卷中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我们能蒙神的赦免，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流血牺牲。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就能罪得赦免，被称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有信仰上的疑问，欢迎你到 BBN 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BBN CHAT.ORG

0: 志断绝，没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我们的神是做心事的神，他也是每天引导我们的神。今天的每周一歌是《神的路最美善》。

本周的每周一歌是神的路最美善，以赛亚书的55章第8、第9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灾之后的美丽花朵。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无情的大火席卷了整个拉古纳峡谷时，一个生长着两千多不同品种的植物和花卉的植物园被彻底焚毁，大火使缤纷的山坡变成一片灰黑。是一场灾难吗？不错，人们就是这么说的，的确是一场灾难。然而谁会想到五个月后，一个个山坡再次被美丽的生机盎然的野花所覆盖，而这些野花在这一地区已经绝迹近一百年了。有些时候被我们看作是一场灾难的事情，不过是上帝之手及此重新安排我们的生活，并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向。基督徒与那些认为生活不过是命运所安排的无组织和毫不相关的偶然事件所构成的人，他们的区别就在于此。基督徒相信在每件事的背后都有上帝的目的和他奇妙的设计。基督徒也期待着大火过后那美丽的鲜花。如果你的生活曾被无情的大火所吞没，那么就让上帝的话语使你的心得享平安，并开始期待眼前被烧黑了的土地变为繁花似锦的美景。请给那些只是暂时睡眠的种子一些时间，让他们再次绽放绚丽的花朵吧。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与赞美神的圣诗灵歌。这里是 BBN。 当我们将眼目定睛在主耶稣基督时，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将转为平淡，使我们能够靠着神所赐的恩典过每天感恩知足的日子。

跟以赛亚书第四十章那里讲到说修平他的路连在一起，那就又指另外一件事了，那是指着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归，也是耶和华在带领。就是以赛亚书常常在描述以色列被掳分散到天下的列国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上帝最后把我们带回来，有一点像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带回来一样，只是第二次的回归是从全世界被带回来，最后带到耶路撒冷。那当他们的回去其实不是像以赛亚书写的那么光彩，于是我们就想到更好的应验，就是耶稣基督把所有的各国各民带回到父的家。所以在耶稣基督出来工作之前，施洗约翰讲修直他的路，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讲到的预言，或者是出埃及记讲到的那个历史，不管是历史是预言是回归，上帝把他的儿女带到一个好的地方，总的意念必须在耶稣把教会带到上帝的面前一样。那也是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事实上这是最恰当的，各国各民各方都回来。那修直他的路，在施洗约翰讲修直耶稣走的路，在我们今天来讲也修直我们到耶稣那里的路，这我们以前都讲过了。第五节，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的圣殿也是一个施怜悯施公义的地方，寡妇的伸冤者是施公义的地方，施怜悯是孤儿的父。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旱之地，干旱之地就是旷野或者沙漠。第7节，神啊，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在旷野行走。所以你看第前面那个那里讲的又是在讲旷野的事情。那时地见神的面而震动，天也落雨，西乃山见以色列的神面也震动。神啊，你降下大雨，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你使他坚固。好，这我们又说明一下哈。神带他们在旷野走到最后就走到西乃山了。走到西乃山，其实那也是他原来住的地方，就形容嘛，他住在西乃山。后来他就从西乃山出来，一出来地就震动，这是指什么？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的那一段，神一出来大家就很害怕，因为神出来就应该害怕。神出来跟百姓立约，立约的内容是律法，律法也是叫人害怕的。神非常的严厉，就地就震动了，天也落雨啊。当然神不住在任何一个地方，就是他出现在那个地方就有一些特别的现象，雷声闪电。你说这在讲什么？天落雨啊，一个是上帝开了窗户天就落雨，在挪亚洪水的时候天上窗户开了，然后地下深渊也出来了。这是另外有圣经也有形容，就好像上帝的愤怒好像地就裂开了，那个水就跑出来了，天也像我们台湾常常看到的抓漏有漏了，上帝震怒怒的又裂了就漏雨了。这个天落雨了，天下到漏雨了，天下到那个震动到那个天上的穹苍裂了，水就下来了。这都指着上帝出现的那种恐怖，但是也可以指着祝福。那个雨下来了，是滋润大地。我们很少想到疲乏要下雨就不疲乏了，但这都是指着耕种的人的经验。土地累了，土地累了需要下雨才能让它不累，这非常符合现代的科学。各位，我们也都知道打雷下雨对土地很好，因为打雷可以产生大量的氮，那个氮气，那个氮下雨就让土地肥沃，不是土地本身打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那古人并不知道这些东西，但古人知道下雨对地好像累了不能生长什么，但是下了雨它就好了。你的会众住在其中，神啊，你的恩惠是为

孟古人预备的。这个会众住在哪里呢？住在降雨的地方，住在那个产业。我们困苦，不管我们在旷野的时候，在埃及的时候，在被掳的时候，在其实迦南地也是一样。就这些经文都把我们基督徒的每一个时候，神的儿女每个时候都写进去了。恩惠也是指着他的下雨。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啊，这个常常成为妇女传道的一个经文啊。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传好信息的妇女啊，这个不是太难了解，因为很多时候妇女有点像那个这个拉拉队啊，或者是仪队啊，我们其实你看 NBA 拉拉队都很辣妹啊，那个北一女的仪队都很好看哈，在传信息的时候也常常是妇女，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最后应用在耶稣复活的是妇女来传的哈，那个发好信息成了大群。因为很多男人是在作战的，所以传信息的得胜的是妇女，就妇女是成为一个传信息的人，这个叫听的人很欢喜。那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经文再想到是什么样子呢？主发命令传福音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我觉得也真的是像今天一样，教会有的时候也是像耶路撒冷的女子，或者教会也是心腹传扬福音成了大群。那这显然是在传讲一件征战的事情，耶和华把敌人打败了。十二节，统兵的君王逃跑了，在家里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得的。四世纪第五章八节哈，那里是讲底波拉的胜利哈。当然那是讲西西拉的那个失败的事情，你们回去可以看啊。统领的君王逃跑了，这一定是敌人逃跑了，在加利妇女分受，这一定是以色列的得胜的那边能够得到啊。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领毛镀黄金一般。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沙门。巴山的是神的山，巴山是多岭多峰的山。你们多岭多峰的山啊，为何斜看神所愿居住的山？耶和华必住这山，直到永远。啊，这段经文形容得很妙，但是很怪，我们不太懂。那我们试试看看解释一样。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这里似乎在讲，前面讲战争，战争完了就有享受，而且是上帝得胜，上帝的百姓得胜，上帝的妇女传扬而且享受。那十三节所讲的是不是指以色列人在羊圈安卧享受这个胜利？经文实在是太叫人费解了，不太懂哈。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领毛镀黄金，怎么会镀黄金？不晓得是指他们很平安，然后得到了很黄金白银吗？有可能。不过不管我们怎么来解释这经文，意思应该是他们是蒙祝福的，他们在安息，而且他们好像有金银。第四节好像也在讲到，虽然也不太容易了解，大概也可以了解，就是神把敌人赶散了，而敌人的散好像飘雪一样，这我们也不知道，我没看过下雪，不过就是好像他们都没醒就被吹散了一样。然后赶散列王的时候呢，神赶散列王，赶散这些强权，下面大概他又用山来形容这些强权。圣经常常是把山形容是一个强大的地方，强大的力量，然后抵挡上帝。这个巴山是神的山，我们不太懂为什么巴山是神的山，我们只知道西乃山是神的山，锡安山是神的山。巴山是神的山，大概是指神也征服了巴山。
巴山是多峰多岭的山，那可能下面又讲多峰多岭的山为何斜看，是很生动啊。你什么时候看到那个合欢山斜看玉山啊？好像山还斜眼看人一样哈、啊。我想大概如果巴山还是多峰多岭的山，可能这里表达的是它是一个抵挡上帝的力量，抵挡上帝的力量就是多峰多岭的山，斜看上帝居住的山就是他斜看锡安山，他斜看最后也被上帝征服成为上帝的山。我这样来解释，不知道恰不恰当哈、啊。耶和华住在这个山，不管是锡安山或巴山，任何一个被征服的顺服上帝的人，那都应该成为上帝的山。神的车辇累万银千，主在其中，好像在西乃圣山一样。这可能就更恰当了，神不是只住在西乃，神也不是只住在锡安，锡乃在旷野，锡安在以色列境内，在巴勒斯坦境内，然后其他巴山在其他不同地方，这世界上的势力都要一被上帝征服。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这是以弗所书引用的经文，就是指耶稣的复活升天。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人间受了供奉，叫耶和华可以与他们同住。那这节经文以弗所书引，如果那样引，那就真是引教会了。那跟这里配合，就是上帝耶稣的征服，让万国万民原来斜看神的，然后成为敬畏上帝的，成为向上帝供奉的，成为耶和华所居住的居所。十九节，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应当称颂。神背负我们的重担，这个经文当然耶稣也讲过了。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主这里来，主也背负我们的重担，那个是指赎罪的羔羊背负我们的罪孽。那个背负我们的重担，当然也是指着我们生活中可以依靠上帝哈。神救我们脱离死亡，第二十一节，但神要打破他仇敌的头，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法顶。各位，这也是很凶哎，不仅讲打破，而且打破头，而且讲打破你的天灵盖，法顶哈。常常犯罪的人，主说我要使众民从巴山而归，使他们从深海而回，使你打碎仇敌，你的脚踹在雪中，使你的狗舌头从其中得分，就好像耶洗别死的时候一样，狗在舔他的血，就是上帝把那恶人做最恰当的处理。就这里整个六十八篇仍然我们看到很复杂，讲到很多东西，但都是讲征战的得胜和征战后的祝福和征战的顺从和那不顺从的人被打碎的痛苦。那这里又讲到包括以色列人的，我们刚刚讲可能讲到以色列人的征服埃及，征服迦南，胜过埃及，胜过迦南，通过旷野，也似乎讲到以色列被掳回归以后的事情。你使我们从巴山，从很远的地方，从深海出来，可以讲到说以色列人从红海上来，也可以讲以色列人被掳到天涯海角，再坐船再回来。第二十四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我们回来，上帝也回来。这我们在讲以赛亚书四章的时候讲过，修平主的道，神的百姓回去来。耶和华也回来了，你重新进入圣所，歌唱的行在前，作乐的在后，这有点像大卫带约柜进入那个圣所一样，就耶和华回来了，都在击鼓的童女中，从以色列源头而来，当在各会中称颂主神。在那里有统管他们的小便雅悯，有犹大的首领和他们的群众，有西布伦的首领，有拿弗他利首领。以色列的神能力是神所赐的，神啊，求你坚固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好，这些我看好，他讲小便雅悯，还有大便雅悯。这小便雅悯大概就指便雅悯是最后一个嘛哈。
然后犹大首领，我想这都指以色列的各支派都回来了，包括我们比较不知道的西布伦、拿弗他利。这也如果要讲教会，也是讲教会的合一了，大的小的教会都合一，在神击败仇敌的时候，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也在教会历史上的时候，我们有能力，神这以色列，我更觉得也可以讲的教会或神的儿女，我们有能力。因你耶路撒冷的殿，列王必带贡物献给你，这有点像什么？所罗门的时候。这个所罗门的时候，大家都来朝拜所罗门，都来敬拜所罗门。在哈该书，也是我们不熟悉的书，也讲到在被掳回归以后，圣殿的荣耀会让万国万民来崇拜。那当然我们也觉得最好的解释是指的教会。所以这里我也觉得说，大家都来献祭，所罗门的过去已经过去了，他预言将来还要有，就是教会。三十节，求你斥喝芦苇中的野兽和群公牛，并列邦中的牛犊，把银块踹在脚下，神已经赶散好征战的列邦。芦苇的野兽和公牛，那都是指着外邦，都指着抵挡上帝。不管是早期的埃及，或后来的巴比伦，或者后来教会所征服的，都最后会被征服，大家会来朝见上帝，就像今天的教会一样。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古时人要急忙举手祷告，世上的列国，你们要向神歌唱，愿你们歌颂主，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他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把能力归给神，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都讲以色列神家的被拯救，神教会的荣耀，列国列民列邦的归在这个教会里面。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

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夏雨乐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七节八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各样的知识和资讯，叫人致富的书籍摆满了各地的书架，但是有谁知道什么是满足的喜乐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有知足的心，并且可以将神的恩典分享给其他的人。

耶稣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BBN 的事工包括了三个部分，广播、网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在收听广播时有什么感言或见证，或者在网上圣经学院选课或听课的时候有什么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要是你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到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荣耀尊崇我们尊贵的主。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0: 从何西阿书里面能够看见一个非常明显的主题，就是爱。
1: In the book of Hosea, there's one explicit theme, which is love.
0: 那但是这个爱，何西阿书里面所表明的这个爱是非常不容易的爱。
1: The love expressed in the book of Hosea is a very difficult, tough love.
0: 这个不是我们一般的人可以表示或者说可以想到的爱。
1: It's not any person can think about or really understand that love.
0: 那这个爱呢，要付上很大的代价。
1: This love has to pay a great price.
0: 如果一个人生在世上
1: ，If a person born in the world，
0: 你感觉没有人爱你。
1: And if you feel nobody loves you，
0: 我相信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人。
1: And I think this person is very lonely，
0: 也是一个非常不快乐的人。
1: And he will be also very unhappy。
0: 那相反的，如果一个人被爱所包围的话
1: ，On the other hand， if a person is surrounded by love，
0: 他也是他。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大爱的好消息，传到全球。这里是顺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诗篇第八十一篇，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唱起诗歌，打手鼓，弹美琴与瑟。当在月朔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因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是雅各神的典章。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我的民哪，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呀，甚愿你肯听从我。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诗篇第八十二篇。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训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神哪，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诗篇第八十三篇。神哪，求你不要静默，神哪，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实玛利人、摩押和夏甲人、加巴勒、亚门和亚玛利、非利士并推罗的居民。亚述也与他们联合，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如在基顺河待西西拉和耶宾一样。他们在引多尔灭亡，成了地上的粪土。求你叫他们的首领像俄利和西伊伯，叫他们的王子都像西巴和撒木拿。他们说， 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我的神啊，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像风前的碎秸。火怎样焚烧树林，火焰怎样烧着山岭，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惶，愿他们惭愧灭亡，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诗篇第84篇。万军之耶和华呀，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暴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呀，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诗篇第85篇。耶和华呀，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救回被掳的雅各。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你要将你的怒气延留到万代吗？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民。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公义要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脚踪成为可走的路。诗篇第86篇。耶和华呀，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 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耶和华呀，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神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求你向我转脸连续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婢女的儿子。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诗篇第87篇。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西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哪，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论到西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坚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希伯来书13:6，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您好，我是夏凡哥哥，很高兴你再次收听我们的儿童圣经故事。谈到先知的故事，总是有好多的教训在当中，因为啊，上帝就是选择这些人，透过当时发生的事情来警告或者鼓励百姓，让他们可以更加的专心跟随上帝呢。所以啊，听到教训的时候，可不要只是以为那是在唠唠叨叨的，会一再的说，往往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仔细的听，或者听了却没有去做，只好一再的提醒了。耶利米面对着反反复复的百姓和国王，他也只好一再的说着这些上帝的警告给他们听。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

天父给耶利米警告百姓的讯息，可是百姓和君王们都不听，导致天父所说的惩罚就是让巴比伦国来侵略和管理他们的事情变成了一定要发生的事了。所以耶利米才会说会有那些战争、饥荒甚至瘟疫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发生，百姓们也会跟着一起遭殃的。当然耶利米后面也紧接着说明，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上帝的话。接着天父真的要做的事情是要等到这一切教训过去以后，要去把这些因为惩罚而被分散到各地的百姓们再次的都集合回来，那个时候已经学会教训的百姓就可以专心的敬拜上帝了，到时候他们就真正成为上帝的子民，也会认真的把上帝当上帝来看的。而天父也会赐给他们专一的心，帮助百姓们一生都可以敬畏他，让他们成为自己和子孙的祝福。天父要告诉这些百姓，就算大家都绝望了，在各个国家看起来他们这一族是已经都完蛋了，可是天父应许他们这个地方要重新繁荣起来，有买卖，有新的家园在这里出现。耶利米在外面和监狱中都这样的不断传递着这些讯息，说明天父这次降下的灾祸真正的理由是要医治整个以色列百姓，让他们好好恢复该有的信心。到那个时候，过去一切的问题、罪恶，天父都不会再跟他们计算，也会饶恕他们过去的错误，甚至强调耶路撒冷，也就是这些以色列百姓，会让天父感到快乐，他们将会成为受人尊重、有荣耀的民族。天父之所以这样大费周章地教训百姓，又要把百姓们再次带回来，原来就是为了兼顾他们和亚伯拉罕、雅各和大卫所订定的约定，要向世人来证明神的约定没有改变，有一天百姓他们会回来让这个约定继续下去。也因为这个原因，耶利米就不得不告诉他们要好好的投降巴比伦，让这个惩罚的过程减少损失，免得被战争灭去了更多的百姓。意思是这次的投降他们表示是对上帝惩罚的接纳，等于是对上帝认错悔改的意思，而不是他们打仗输了。虽然这样说，但是听起来就是要投降给外族人来管辖，难怪好多的百姓和贵族还是没有办法接受。

0: 影响力是越来越大。记得之前有提过他写过一份书卷，当作是对国王的警告。那份曾经被约雅敬给烧毁撕烂的书卷，耶利米后来又照上帝的心意重写一份，又加上更多的警告。这些随着耶利米对这些国王的预言的实现，特别是约雅金王他投降之后带来暂时的安定，让好多百姓也开始相信耶利米预言的真实了。可是接着做王的西底家和他的官员却急着巩固自己的王权，也急着想要摆脱巴比伦的统治。原本西底家还要请耶利米为国家和国王祷告，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却急着向埃及求援，要埃及来帮助他们来抵挡巴比伦。这时候巴比伦原本来攻打的大军还真的撤退了一段时间，西底家一开心就开始不理上帝的提醒，打算靠埃及来对抗巴比伦。可是没想到上帝又借着耶利米对犹大王西底家这样说，
1: 从埃及开来支援你的军队要中途折返，巴比伦的军队要回来继续的攻领这个城，他们要占领这里放火烧城。上帝要警告你不要自欺欺人啊，以为巴比伦人不会再回来，其实他们一定会回来。就算你打败巴比伦整个军队，他们只剩下一些躺在营里面的伤兵，他们还是会把这座城给烧了。
0: 当耶利米对他这样说的时候，西底家正在因为巴比伦的撤军而心高气傲，打算就要给耶利米一些教训。而耶利米在这个时候离开了他，跑去拜访他自己的亲戚朋友，预备要出大城的便雅悯门的时候，这时候守卫队的队长伊利亚把他给逮捕了，对他说，
2: 你是要跑出城去向那些巴比伦人投降是吧？
0: 不管耶利米怎么说明，他们就是不听，硬是把他交给上面的官员，这下子给他吃足了苦头，又是被打又被恐吓的，最后还被关在宫廷书记约拿丹的屋子里，而这座屋子早就已经被改成监狱。就这样耶利米被关在这个地牢很长的时间。被关了几天之后，西底家王就派人把他找去，在王宫里头他私下问耶利米说，
3: 有没有上帝给你的消息啊？
0: 耶利米就直接告诉他，当然有，而且西底家国王一定要被交给巴比伦处置。接着他就说，
1: 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你和你的官员或是百姓呢？竟然就这样的把我关在监狱里头，那些说巴比伦王绝对不会来攻击你们，不会来侵占这个国家的先知现在都去哪里了？陛下，请你听我的请求，我是真心劝告您的，请你不要再把我送回约拿丹家里的监狱，说不定我会死在那儿的。
0: 这次西底家王是真的听了耶利米的请求，但是他只是把耶利米换到宫殿里的监狱里头，还吩咐管理的人每天呢都要为他预备一块饼给他吃。就这样耶利米被关在监狱当中，可是他每天都有的吃了，一直到城里的饼都吃完的时候，也就是国家真的快要被巴比伦打破的时候。本来看来是惩罚的监狱，可是却让耶利米在国家被毁的最后关头，在宫殿里面受到保护和食物的供应。这个时候更多的守城官他们认为，就是因为耶利米的这种丧气的消息，才让百姓们没有心想要跟巴比伦对战的。他们想要逼西底家交出耶利米，让百姓知道不要听信耶利米的投降的消息，好让他们真正的奋勇来对抗敌军。西底家王听了只好回答说，
1: 好，随你们怎么样处理吧，我不反对就是了。
0: 这下耶利米会遭遇什么样的事情呢？别忘了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

0: 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我们教会的老师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以后就不能再拜别的神了，因为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
1: 是啊，因为这是耶和华上帝颁布的十诫中的第一条。
2: 十诫？什么是十诫啊？
1: 这是耶和华上帝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上帝亲自颁布的十条诫命。
2: 哇，那一定很重要。
1: 对呀，我们一边听歌曲，一边记下是哪十条诫命。
3: 好。

0: 什么一切都顺顺利利，就不会感恩呢？对呀、啊、对呀、啊。
1: 嗨，如果我们可以轻轻松松就通过考试，那该有多好啊！
2: 你们真的觉得凡事都顺顺利利就是好事吗？我来讲个故事给你们听。
0: 我最喜欢听故事了。
2: 从前有两只狮子，一只叫做杰安，一只叫做可丽，他们两个呢是好朋友。杰安的妈妈非常的保护他，从杰安小时候，他常常就会抓一些猎物来给杰安吃。可丽的妈妈也是很爱他，但是等到他们渐渐长大的时候，要学会自己捕捉猎物，他们的妈妈就教导他们怎样去捕捉猎物。可是杰安的妈妈会先捕捉一些小型的猎物在旁边，让杰安很轻易的就捉到猎物了。但是可丽的妈妈可就不一样了哦，她会让可丽自己呢去捕捉猎物，去想要怎么样才能抓到猎物，甚至在捕捉猎物的时候，可丽会不小心跌倒受伤，但是妈妈只有安慰她，并且教她要怎样抓才能抓到猎物。长大之后，妈妈已经离开他们了，杰安跟可丽必须要自己来捕捉猎物，但是杰安因为妈妈从小的保护，所以当他自己抓猎物的时候，他却不会抓，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抓。但是可丽不一样，他知道怎么样去捕捉猎物，要用什么方法来捕捉。每一个磨练呢，都是要让你更长大，让你更勇敢。就像可丽，他从磨练当中让自己更勇敢、更长大，知道怎样去捕捉。但是杰安就不一样了，他因为不会捕捉，所以呢，他到最后他就饿死了。

0: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1: 他是慈爱的神，他爱我们，他也爱所有的创造物。
2: 对，他爱野地的小花，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儿。
3: 他也更爱我们人类呢。
2: 完全正确，同学们，让我们来学一首歌，并且思想上帝是怎么细致地照顾田野的小花和照顾我们每一个人。

你看，小鸟自由自在地在天空飞，花儿开得好灿烂哦，好像是在对我微笑呢。这么美丽的世界，是谁创造的？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小习惯，你准备好了吗？马太福音第七章一至五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兄弟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兄弟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莱拉和家人刚刚搬到了一个小镇上，他渴望在这儿有一个朋友，但附近没有同龄人，除了茉莉。可是莱拉不想和他做朋友。
1: 他一直在咯咯笑，这都快把我逼疯了，
0: 莱拉告诉妈妈。几天后，莱拉从教会回来，就冲进房子说，
1: 明天晚上我能和茉莉一起去看比赛吗？
0: 他在教会刚刚参加完班级联谊会。妈妈惊讶地看着他说，
2: 当然，在联谊会上玩得好吗？
1: 挺好的，尽管有些孩子嘲笑我。我们玩一个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游戏，我紧张的膝盖都在发抖。内力看到后就大开我的玩笑，一些孩子也嘲笑我，这让我很尴尬。
2: 哦，这可不太好。
1: 不过茉莉没有笑，她对内力说，这样做只会显得自己很傻。后来我想起我嘲笑茉莉的事情，就感到很难过。后来我和她多聊了几次，你知道吗？她真是一个很好的人。
0: 我知道为什么上帝要说，论断需要从我们自己的生活开始。就像我们都有一些凡人的习惯一样，我们也是罪人，我们都需要耶稣。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不细细查看自己的罪，就不要指出别人的罪。
1: 所以要是别人做了错事，我们不应该指出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当我们看到罪恶时，我们需要识别并对付它，但并不是骄傲地指出来，而是要带着爱心诚实地说出来。当然，坏习惯不一定是罪，不过我在这里用坏习惯打个比方。你受不了茉莉喜欢咯咯笑的习惯，并把它作为不和她做朋友的理由时，这就是错误的。耶稣不是要你论断她，而是要你认识到你自己也有缺点，并要你用友善和爱心去接近她。
1: 我想，茉莉和我都有一些坏习惯，我们需要改正，但既然我们是朋友，我们就可以一起努力。
0: 亲爱的孩子们，看到一些人喜欢咯咯笑，或者不断抖动膝盖，你是不是会感到恼火？猜猜看，你可能至少有一个奇怪的小习惯。如果有人做了错事，你会既往不咎，还是拒绝和他们做朋友？记住，你自己也做了很多错事，但这并没有阻止耶稣成为你的朋友。不要论断别人，要向他们展示从耶稣而来的仁慈和恩典。今日秘诀，不要论断。今日金句，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
3: 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愿今天播放的福音歌曲能够使你的心快乐。这里是每天赞美神的

小朋友，许多人把十字架当成装饰品，但你知道吗？十字架原本是用来惩罚罪犯的，它是痛苦羞辱的记号。但是因着主耶稣的爱和牺牲，十字架成了荣耀恩典的记号。

0: 向末日的世界宣讲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何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欢迎你收听林泉心语的节目。现在呢，就让云和与你在一起，咱们呢都先放下一切身边的杂事和杂念，让我们的心在主的怀抱里得到安息，并且呢重新得力。朋友，今天呢云和找到了一篇文章，谈人生的孤独问题。正好呢，云和昨天和我一个亲戚通电话，说到他正在上高中的儿子，虽然父母都很爱他这个独生子，竭尽所能的照顾他的生活、学习和一切物质方面的需要，父母呢看见儿子平常在家没有弟兄姐妹陪伴，就尽量的给他安排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想让他的生活更充实一些。可是呢，这儿子根本就不领情，觉得父母不理解他，过多的干涉他的生活。虽然这一家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之下，物质生活也很丰富，可是沟通起来却非常困难，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自己是很孤单的。现代生活虽然物质越来越丰富，人心却越来越孤独。今天呢，云和要读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呢，是一个美国人。但是他所谈的孤独问题呢，是一个普世的现象。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意见。

独自活在宇宙里，无人认识我，更无人关心我。神嘛，如果它存在，它也离我太远了，它厌倦这个世界而搬走了吧。今天我面对着镜子，看见真实的我有一个丑陋的疤痕，裂开的伤口，我要永远的长眠了。这是一位著名大学杰出学生的绝笔书，他是该校最有前途的学生之一，念的是医学院，异常的有天分，英俊，运动出色，又很受欢迎，正准备将来成为一位名医生。他其实并不孤单，而且拥有上述这许许多多优秀的条件，可是他却是一个孤独的年轻人。当他写完上述的话之后，就把毒药注射进自己的静脉，自杀身亡了。孤单像沮丧一样，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瘟疫，它也是一个慢性杀手，很少人能够完全的逃脱。时代杂志几年前的一个报道指出，长期健康研究追踪的结果显示，单身寡居和失婚者，他们比较孤单，患病的几率远比以

单的人无法与人亲近接触。心理学家莱特诺曼在他的书中引用一位孤单女士的话说，我的胃好痛，我的膀臂和肩膀疼痛难忍，我迫切的需要被抱紧，并且有人向我保证，不论怎么样，我是被爱的。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需要与人沟通，被接纳，有归属感，互相亲密，有人回应，支持，爱和温柔的触摸。莱特博士说，如果自己内心的渴求没有得到满足，我们会感觉到非常的孤单。比如说，当父母太忙，没有时间关顾一个孩子，这孩子会觉得孤单。但是他可以向谁去求援呢？青春期的孩子觉得孤单，因为他觉得父母不了解他。有幼儿在身边的母亲觉得孤单，因为他太忙了，无暇满足与自己伙伴相聚的需要。已婚的夫妇如果不能有美好的心灵沟通，也会感觉孤单。当一个所爱的人去世，或者离婚，或者因病被孤立，他会感觉格外的孤单。年长的人经常被家人忽视，自己的朋友又大都去世了，会深深地体会到孤单的痛苦。感觉自己无能的人也会觉得孤单，因为他们不喜欢自己，认为别人也不喜欢他，就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有时候隐藏的敌意也是孤单的原因。有敌意的人，他们对人充满了怒气，所以借着消极的态度拒人于千里之外。还有一个孤单的原因是惧怕，怕受伤，怕被拒绝，怕不够标准，怕失去所爱的人，怕失败。例如说，雪伦5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离家出走，他觉得被父亲拒绝，从此下意识地有了恐惧感，怕自己如果太爱一个男人，他也会离开他。因此，他不敢用全心去爱他的丈夫，一直到他发现了自己的心结。相反的，约翰有一个快乐的家庭，但是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每年都不断地在迁居搬家。每次他交到一个好朋友，就因为搬家之故失去了联系。当他长大之后，变成不敢与朋友深交，因为唯恐又尝到失去他们的痛苦，于是他只有独自地去咀嚼孤单的滋味了。只要能够找到真正的原因，雪伦和约翰都可以克服他们孤单的感觉，这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一旦发现和认知了自己的惧怕心结，他们就能逐渐地与别人敞开心怀交往，最终必能克服他们的孤单感觉。如果你有孤单的感觉，你也要尽量先去找出它的真正原因。是沟通的问题吗？是感觉到自己无能为力吗？是怕受伤害吗？如果有上述的现象，你也许需要找一个训练有素的辅导员，或者善解人意的牧师，或者是朋友，帮助你努力地克服这些问题。能够帮助别人也是克服孤单的另外一个方法。我想到我的祖母，她活到了90多岁，守寡多年，可是呢，她从来没有感觉到孤单。她定期的去探访孤苦的老人和病人，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她也满足了自己情感的需要。这世上没有人能孤独生活而不与人接触，就如同林区博士提醒我们的，如果我们不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爱的关系，我们的身心健康都将受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委身于家庭和朋友。

友努力维系彼此的关系是那么样重要的真正原因。除了家庭之外，没有一处地方比教会更能够找到爱和归属感。在教会里面，我们以敞开、积极和实际的方式，享受到无条件的爱和被接纳以及友谊。在这里，你可以找到神，唯有他能够满足我们灵性上的孤单需要。莱特说过，你若远离了神，你会有最深的孤独感。如果你能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回应神的爱，他曾经应许你，他永不离弃我们。不论你感觉如何，基督必永远的与你同在。不管你现在在什么地方，耶稣基督现在就与你同在，请你回应他的呼召，跟随他。每天将你自己交托，并且信靠他，求他赐给你信心，相信他，并赐你勇气，尽自己的力量努力去克服孤单。神必定要帮助你，他是绝不失信的神。

0: 亲爱的朋友，在节目的尾声，云禾呢祝你全家身体健康，在主里面平安进步。我们空中再见。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神的话语有力量，给予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今天笑以乐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神啊，不要离开我。
1: 这里是 BBN 宣扬神对他儿女的信实。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每天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哥罗西书的三章23-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愿这首诗歌帮助我们来信靠顺服。

0: 隐于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您在网路中的沙漠绿洲。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顺境讲坛，收听张鲁嘉牧师主讲的信息，跟随主的脚踪行系列。今天是第一讲，胜过试探，第一部分。张鲁嘉牧师来自中国，他出生在一个传道人的家庭，后来在大学的时候信主，先后在美国的福乐神学院以及台福神学院得造就，获得宣教硕士以及道学硕士。
1: 跟随他的脚踪行，我在想这个礼拜大家可能都知道哈，叫做 Palm Sunday 哈，就是棕榈树的主日。在这个教会历史上，我们从圣经里面也看见，当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要走完他最后的那一段日子的时候，在前面的那一个的这个礼拜，那么主耶稣就带着他的门徒进了耶路撒冷。那在当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主在那里有教导，主在那里有医治，主在那里有各样的继续他的侍奉，直到在这个我们要来的这个 Good Friday 啊，就是受难日的这个礼拜五，那么就受审、受死啊，被鞭打，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啊，直到他在下一个主日复活啊，这是在2000年前所发生的真实的情形。所以呢，我想这个礼拜也许当我们谈到跟随他的脚踪行，大概比较容易哈，因为当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百姓他们在那里欢呼说这个荣耀的王来了，他们在地上就铺上这些的棕榈树枝啊，来迎接这位王啊。因为当时很多的犹太人，他们想象的这个耶稣是一个大有能力，能够行各样的神迹奇事，是一个好像政治上的一个君王，要来拯救他们。我想我们都会发现，常常我们也用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耶稣。我们觉得信了耶稣非常的好，信了耶稣以后不但将来有永生，而且呢，我们在地上，我们在世界上可以一帆风顺，我们要什么他就会给我们什么。很多时候这样的一种观念有一点点像当年的犹太人他们对耶稣的期待，所以他们才会在地上铺上这个棕榈树枝来迎接他。那个时候不单是一些人，是大群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很多男女老少他们在那里欢呼，因为他们期待着耶稣可以带给他们很多地上的好处。但是你会发现仅仅过了几天，他们就大大的失望，因为他们发现耶稣来竟然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竟然是一个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付出，而且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满心期待耶稣可以从上面跳下来，但是耶稣竟然没有跳下来啊，竟然就这样最后断气了，然后竟然被埋在坟墓里面。这是这些犹太人不能够理解的，所以他们就很当然的，或者在他们感觉上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就不再跟随耶稣，他们就抛弃了耶稣，甚至于他们钉死了耶稣，他们杀害了耶稣。那我想从这个短短的一个礼拜发生的事情，其实对照我们今天的心情，我们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也走在这个途中。当我们发现耶稣愿意照着我们所想的所求的来答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跟他。但是一旦发现耶稣的行为、耶稣的心意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的时候，也许我们就不再能够跟下去了，或者我们就有一点点跟不下去了。所以我想在这个礼拜我们来思想这样一个题目，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跟耶稣一直跟到十字架底下，也一直跟到将来荣耀的主再来的日子。

一个一站又一站的能够来看到。那我就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想，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既然耶稣在每一座山都留下他的脚踪，那我们作为他的门徒，圣经上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所以我们也同样的需要来在每一座山上留下我们的脚印。如果有一座山没有我们的脚印，你会发现我们跟随主就不是完全的，你会发现我们事实上还没有真正做耶稣的门徒。所以一个耶稣的门徒应当完整的在这个七座山上都有经历，都有经历。马太福音我很快讲一下，你会发现第一座山就是从第四章开始。刚刚我们当然不是这座山，这座山大家有没有人认出来这是哪里？有没有认得出这是哪里？这是这个在中国的黄山。黄山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山，有人这样形容说中国有五岳，五岳归来不看山，但是如果你黄山归来就不看岳。那五岳当然包含泰山啊，包含这个嵩山啊，那个少林寺也在那里，还有横山、北横山、南横山，还有西岳华山。这五座山，东岳泰山、西岳华山、中岳嵩山，加上北岳横山跟南岳横山，这两个横不太一样，一个是恒星的恒，一个是双人旁，一个横山的横。那么这个五座山在中国称为五大名岳，但是黄山在这个之外被称为是山中之山。你到过黄山啊？我本人去过三次黄山啊，每一次去了以后还是很盼望哈。当然这三次都是在蛮早的时间，已经大概有超过15、16年没有机会再到黄山去哈。不过你会发现，真是非常的美丽。我想我们在属灵上的翻山越岭也是一样。当你能够有机会经历到这些属灵的高峰上的时候，真是会发现那种灵里面发出来的喜悦哈。所以呢，今天刚刚我们念的第一座山哈，本来我们今天只念这三节经文哈，但是后来我感觉说，我们完整的来看这个耶稣面对的试探哈，这是圣经提到的第一座山哈。那里八节说，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哈，将世上的这个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好，那么这座山呢，刚好有机会在这个今年的一月份，我有机会第一次到了这个以色列。好，那当然那座山太高了，所以那个导游没有办法带我们上去。好，不过我们基本上已经知道那个山是在今天以色列境内比较南部的地方，叫做犹大旷野。好，犹大旷野，因为耶稣那里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是在这个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耶稣这个受试探的一开始的这个地方是在旷野。耶稣其实受试探，你会发现他有几个地方，第一个在旷野，在野地里面。然后呢，这个接下来这个魔鬼带他进了圣城，圣城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在那里啊，就把他带到了这个圣殿的顶上。那么这个是第二个地方。那么第三个地方呢，是在这里讲的这最高的山，这个山呢又回到了这个犹大的旷野。所以耶稣总共的这个受试探呢有三个地点，在旷野，在殿顶上，然后在山上。好像似乎从地理位置上你会发现一层比一层高，越来越高，殿顶比旷野要高一点，然后那个山最高的山，在整个以色列境内最高的山，至少在犹大旷野那个山是最高的山，相当高，我们都没有办法上去。表明什么？一方面你会发现撒旦对我们的试探会越来越加剧，越来越加剧。当你跟随主的时候，当你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那个撒旦是非常的不甘心，他要来多方的来陷害我们，要来拉住我们，要来绊跌我们。所以这个第一座山，魔鬼带他又上了一座最高的山，这座山这个我给他取个名字叫做试探山，圣经里没有这个名字。但是你想到这座山上

0: 耶稣所经历的是受到魔鬼的试探。那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是耶稣刚刚要出来传道的时候，换句话说是耶稣他道成了肉身，完全成为人的样式，然后他在人的这个生命里面也跟我们一样啊，从小的时候出生长大，一步一步到耶稣30岁，圣经记载他出来传道，要来完成神的心意。但是就在他出来传道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他要面临一座山，试探山。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有了主的生命，当我们立志要跟随主的时候，你常常会发现你刚刚要起步愿意跟随神的时候，你第一个面临的就是生命里面的试探。试探好像无所不在，试探好像常常围绕我们，试探好像会包围我们一样。那因为我没有办法爬到那个山上面去，所以没有照到那个照片。那这个照片是我在那边拍到，那个就是这个魔鬼把耶稣带到那个圣殿上面，站在殿顶。那因为那个我们带我们的那个牧师他有19年的时间在以色列生活，他目前也是在希伯来大学的一个博士生，所以他对以色列的地理环境历史圣经非常的熟悉。那他就跟我们讲解，其实当年那么撒旦要耶稣大概跳下去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角上。那这个圣城这个墙今天还留在那里，当然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一个回教的清真寺，原来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圣城的殿顶，那外面这个是墙。那其实你会看到圣经里面说那个殿顶那个地方也叫做翅，翅膀的翅。那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撒旦就要叫耶稣在这个地方跳下去。那这个地方其实是到下面是相当高，我看一看大概有至少大概有几十英尺高，非常高的这个一个地方。好，那这个就是耶稣面对的第二个试探。第一个试探他在旷野里面，因为四十昼夜耶稣在那里禁食祷告，那么就会感觉饥饿，那个时候撒旦就趁虚而入。所以你会发现第一试探常常是在我们刚好这个生命里面刚好身体上刚好好像有觉得有一点需要，那个时候撒旦常常就趁虚而入，趁我们不注意不防备的时候他就来试探我们。所以他就跟耶稣说，这个你饿了是吗？那现在你可以把地里的石头变成饼。那石头在犹大旷野随处可见，但是旷野里面一个是没有水，一个是没有食物，所以人在这样一个旷野里面，那个时候其实生理上的需要很强烈，但是撒旦就透过这个来试探。那第二个试探，撒旦就把耶稣带到了圣城里面，到了耶路撒冷。那个耶路撒冷其实你到过那里你就会发现非常的辉煌，非常辉煌。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因为耶路撒冷它主的所有的材料都是用当地的那个石头取材来做的，直到今天还是一样。那种石头是那种白色的乳白色的石头，所以它在这个太阳的反照底下的时候真的会发现这个叫做金色的耶路撒冷，意思就是这样，因为它这个乳白色的石头太阳光照上去以后有点像这个墙壁的颜色，那反照出来就非常的美丽非常的漂亮。你看像这样的城墙经过几千年的风霜，但是仍然看上去非常的雄壮，非常的美丽。那当在金色的耶路撒冷，那么你如果到了这个圣殿了，你会发现这是全耶路撒冷最高的那个地方，这个是最壮观的地方，好像是一个最繁华的一个最荣耀的地方的一个最高处。然后撒旦对耶稣说，你从这里跳下去，你从这里跳下去的时候呢，第一所有的耶路撒冷变成一件轰动的事情，因为别人都知道，因为那个地方第一没有人可以上去，你如果能够上去那已经不得了了。那然后你从上面再跳下来，然后 毫发无伤，那这样不就写明出你是神的儿子吗？所以撒旦你发现他的试探常常来啊，这个是让我们心里面起一种非常的这个 proud， 非常的这个骄傲，好像我们自己很有能力。耶稣撒旦对耶稣说，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吗？你既然是上帝的儿子，应该很有能力，那么你就彰显你的荣耀，那么你就彰显你的能力。还撒旦也用这样的办法来试探我们，你不是很厉害吗？哇，不是很多人都称赞你吗？你不是现在念这个，你看啊，这个念哈佛或者念 Stanford 或者念 UC Berkeley 啊，或者念 UCLA， 哇，总而言之，他会用各种让我们觉得很 proud 的来试探我们，要我们干什么呢？要我们来窃夺、夺取神的荣耀，要我们忘记说，其实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所以撒旦他叫耶稣从这里跳下去。那么这张照片是我们在晚上就拍下去，拍下面那个耶路撒冷。你真的会发现耶稣当他把最高那座山，那么我们没有上犹大旷野那座山，但是我们后来到了这个戈兰高地那边，以色列北部的时候，从上面看下去也是这样，还有我们从橄榄山上看下去，都会发现下面这个那种场景。其实我想各位，如果你从马里卜这边山上你看下去，看下面 Santa Monica 也会有这种感觉。常常撒旦就把所有的这个，他说这一切如果你拜我的话，那我就都给你，用这一种的来试探，就是用这个名利地位，用一切的物质财富，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来引诱我们。引诱我们什么呢？就是引诱我们不要拜上帝，而去拜撒旦。你会发现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试探，我们确确实实常常会落在这样的一种的试探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繁华，我们的心就被吸引。坦白讲，我其实到这边的时候，我一路开车都有点被吸引啊！我说这边好多豪宅啊，这边好多这个很美丽的房子啊！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不是只来一个周末，我就住在这边，该有多好！你会发现，有时候会不会心里面好像不知不觉就被试探了？其实你都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落在这个当中啊！所以你看，像耶稣当时他把他带到最高的山上，然后下面说所有这都给你哈。通通给你，你都不用付 mortgage， 你都不用付任何的东西，你都不用花一分钱，所有的通通给你。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你不要去拜上帝，你不要跟随耶稣，你不要去做基督徒，你就来拜撒旦，你就来向这个世界妥协。那我想这个实在是我们常常会遇到的，甚至有时候我们当了基督徒，有时候不知不觉都会有这样情形。真的，在中国大陆有一个传道人，他有一次在那个教堂里面传道啊，传了半天，因为那个地方是农村，比较贫穷，那他的教堂又破破烂烂的，所以也没有什么人进去，他大声宣这个叫大家来听福音，都没有什么人来。那没想到那次下大雨，风雨交加，结果呢，他这个本来想说今天大概不会有什么人来聚会，没想到讲台上他一看，下面坐满了人，村民都来了，不但近处来，远处都来了，周围村庄的人都来了，他就很好奇啊。那他也很高兴，感谢上帝他们要来听福音，所以他到讲完以后，做完祷告祝福完，那么他说现在末祷散会，没想到他们都不走啊，全部都不走，他就觉得奇怪，你们干嘛到讲完了末祷散会可以走了。后来有些人村民忍不住跑到他面前说，哎，牧师啊，我们现在等着要牵一头水牛回家，他们等着要水牛。那传道人说，奇怪，今天我没有告诉你们有水牛啊。他们说牧师，你看你外面自己写的大幅的标语，写的说信耶稣得水牛。他出去一看， 原来他们误解了，本来他外面写的说信耶稣得永生，结果那天下雨太大了，风太大了，那个一刮，那个永生的永上面那个头不见了，那个生命的生下面那一杠也不见了，所以别人一读变成信耶稣得水牛，那一得水牛，那当然村民都来了，他们想说这个大好事情，好像中奖一样，当然我们都去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跟随耶稣，我们也盼望得水牛，不是说耶稣不能给我们水牛，而是问题是常常我们到底信耶稣的动机目的，我们是跟随耶稣一直跟下去呢，还是其实我们虽然假借一个名义说我们跟随耶稣，但其实我们的心里面还是跟着那头水牛，或者说我们心里面跟着那些的世界上一切的荣华富贵，我们觉得这个非常好，所以我真的遇到有些弟兄姐妹跟我说，张牧师，我们希望我们地上就做大财主，天上就做拉萨路，那么我们两样都要，将来天上我们有永生，但是地上呢，我们这个大大的发财，所以这样的话信仰非常好。哎，我告诉各位啊，我最近这次这个刚刚这个有机会从两岸三地回来，那么有机会特别在台湾有一些的服事，在台湾就经历一些事情蛮有意思的，在那边就看到那个，刚好看到那个妈祖绕境，大概台湾来的朋友都知道，哇，我这第一次恭逢盛会，因为刚刚这个清明左右，大概我在猜想，哇，那个很大的排场，那个妈祖就这个绕来绕去，整个台湾这个岛就把它绕遍，我看到那些人在地上跪拜，其实蛮危险的，因为他一面绕一面前面放的都是炮仗，那个很厉害的那个放那个爆竹哈，那其实蛮危险，有些人就会受伤被炸伤，不但这样，而且呢他们就抢着要抬那个神轿哈，其实也蛮可笑啊，哇，那个上面那个是那个泥土做的，哇，底下大家抢着抬，后来不行，抬到后来打起来，后来就他们就派出警察来抬哈，结果一看那蛮搞笑的，哇，前面都是穿警察制服的哈，这个扛着那个神轿，哇，底下的男女老幼大家通在那里跪拜啊。那一方面这样，哇，结果抬到台东的时候刚好发生大地震啊，蛮危险，哇，结果地震一发，哇，他扔下轿子就逃掉了啊，那个地震大概要六点几级啊，这是六点几级的地震啊。所以你会发现人的心情很奇怪，哇，一方面他很相信那个神明，哇，这个妈祖，别人说你摸一下大概你就会升官发财，你摸一下你就哇，这个来年就一切就这个财运滚滚啊，但是呢你发现那妈祖抬来抬去，结果呢来一个地震，哇，大家都通通扔下妈祖就逃跑，因为发现是不行，这个妈祖还是保佑不了他。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来跟这个世界，我们来这个希望能够得到世上的一切，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真正会发现这个世界其实没有办法给你什么东西，可能一时的满足，可能一时的让你快乐，但是最后你发现你心里面仍然非常非常的空虚。这个不久前台湾有个基督徒，那么他是本来是一个小小的官员，他在海关里面当官员，结果呢那些大人物那些立法委员通关的时候就这个被他查获有些东西不应该带的，他们也带了，结果呢他就把他们扣下来，结果那些立法委员就报复他，后来就把他叫到立法院去把他骂一顿，五六个立法委员围着他骂，结果你知道这个弟兄是一个基督徒，他就我看到这个电视采访他，他做见证，他说我当时一看立法院里面虽然都是大人物，但是每一张脸都没有平安，所以他说我当时一感动我就说愿主耶稣给你们平安，他们话一讲话整个立法院就静下来，他们都傻眼了，这个小小的一个官员怎么这么大的力量，怎么他有平安我们都没有平安，其实你发现真的是这样，我们在地上其实你最终发现你虽然在各样的物质环境追求当中，但是其实心里面的那种的虚空，心里面那种的无助，那种的渴望很难满足到。为什么神许可这样的一个试探发生，或者说为什么当耶稣出来要走这条天父要他走的道路的时候，那么他就要面对第一座山是试探山，什么原因呢？ 好，我想在新约雅各书有这样一段圣经哈，非常重要，在第一章的12到15节，好不好？我们大家把它念一下哈，你就会发现这个整个试探山的来龙去脉到底是什么。好，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好吗？雅各书1章12到15，好，预备来。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好，短短这几节经文特别谈关于试探的事情，其实非常的重要。首先他提到说上帝允许试探这件事情发生在，特别是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原来背后神有一个美意，是因为试探，当人经过试探受了试探但是站立得住的时候，这个在神面前，在神的眼中就不是试探，变成试验。经过这样一个试验，其实就是一个 test。 试探的这个英文叫做 temptation， 而试验叫做 test。 一个人你经过面对 temptation， 但是你没有妥协，你没有这个接受这个 temptation， 就表明你经历了一个 test 而能够得胜。而这样的话呢，神应许我们说第一是有福的。我们下面会讲到一座山叫做八福山，上面耶稣说 Blessed are those， 就是有那什么什么人是有福的，什么什么人是有福的，一共讲了八样的人是有福的。那这里你看到另外加上第九样有福的，就是忍受试探的有福的。所以从这里第一你知道试探是很厉害的，所以圣经要用忍受。忍受的意思就是哇，其实是不简单的哈，不是说接受试探的人有福，接受好像就是或者面对试探有福，那个比较轻哈，比较好像程度上很容易。忍受的意思就是第一，试探不容易，不容易。面对这种，我们心里面有时候不知不觉会有这种的动心的，所以叫忍受。但是神第一应许是有福的，是非常蒙福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经过这个试验呢，要得生命的冠冕，而且这是神允许的 promise， 主 promise。 你知道神的应许是从来不会改变，地上的什么都会改变，但是会有神的话，神的应许是从来不改变。那这里说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所以其实这节经文里面你发现几个秘诀。第一个，你要忍受试探，重点是在于你真正爱他，真正爱神。耶稣那个时候能够面对这些试探，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因为耶稣心里面实在爱天父超过一切。你会发现也是这样，一个人如果真正爱一样事情的时候，哇，他就不会受其他的东西动摇，他就不会受到那种的偏差的带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年轻人，那么这个年轻人他本来在村子里面有一个女朋友，从小青梅竹马，两个人感情很深。那后来这个因为打仗，这个那年轻人就被派到这个战场上面去，那时候他们跟德国打仗，那么他就作为盟军的一部分就去了欧洲的战场。结果在那里打仗的时候，有一次那个炮弹就落在他旁边，那一声爆炸很厉害，结果他的耳朵就聋了。那聋了以后呢，这个你知道聋了以后通常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变成哑巴，因为你一直听不见，到后来你就变成没有办法讲话。后来这个战争结束以后就送他回来，那么就给他治疗，结果治疗用各种办法都不行，因为那个大概耳膜已经受损害蛮严重。 那么就没有办法，后来就让他退伍，退伍以后就等于在家休养，变成一个 handicap， 就变成一个残障人士，因为又聋又哑。那么后来他的女朋友就去看他，看他就发现没有办法对话了，认得出来，但是呢跟他怎么讲话，他又聋又哑，也听不见，也说不出来啊，就比手画脚。那那个女朋友也没有学过那个哑语啊，所以两个人也讲不通。那么那个他的女朋友就蛮难过，我们从小一起青梅竹马，那眼看就感情很深啊，现在快要结婚了，但是结果就没办法啊，看他这样子啊。那后来那女朋友那个时候住的比较远一点啊，所以要坐火车去看他。那么到最后一段时间看看大概没有办法挽回，那女朋友就很难过很失望，那想说我的终身也不能够托付给这样一个残障人，看样子他没得希望了，所以最后就流泪跟他告别了。那么那天那女朋友就坐上火车要走了，那男孩子就送他到火车站了，心里面很不舍，但是没有办法，想想说自己这样子也没有办法，那么这个女孩子就要走了。结果就在火车发动，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都是老式的那个蒸汽火车，开始那个速度比较慢，那么那个速度那个火车就开始走了，那女朋友在那边跟他挥手，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了，以后就可能各奔东西了。哇，没想到那个时候那个男孩子真的很难过，他因为很爱这个女孩子，结果他就跟着那个火车跑，火车慢慢越来越快了，他就越跑越快啊！到后来忽然间一件奇迹发生了，他就在那里对他的女朋友喊出一句话来说 I love you， 就让女朋友都大吃一惊，想说这个是你说的话吗？因为发现说他以前不会说话了，那相处那么长一段时间都已经不会讲话了，因为聋了以后他就很长时间没有讲话，怎么忽然间那个时候讲话了？他女朋友一听果然看他又叫了一次，赶快那女朋友就从火车上跳下来，还好那个时候火车速度不是太快，我赶快就跳下来确定，哦，果然是他讲的，哇，女朋友很高兴啊，也不回去了，啊，看来这个又有希望了。竟然你发现这男孩子就做了一件医学上认为是奇迹的事情，真的当时很多医生都诧异，开始用各样的药物各样治疗他都没有办法讲话，为什么忽然间在那一刻他竟然会讲话呢？原来他里面有那个爱，那个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motivation， 是一个非常大的 power， 一个力量，爱的力量。有人形容世界上最大的力量是爱的力量。曾经在一次伊朗那个发生的大地震里面，有一个妈妈在地底下8天8夜，这个不吃不喝，竟然这个生还。不但他生还，而且发现他底下有5个孩子，他把他保护得好好的，结果一起从废墟里面被这个救出来。后来那些记者就采访那个妈妈说，你怎么可能创造这样一个奇迹，8天8夜满身流血，那个妈妈已经压得上面那个很重的东西压在他身上，遍体鳞伤，怎么您竟然还活下来。那个妈妈说，我当时就是因为想到这些孩子，我当时觉得说如果我死了，那么这些孩子都没有救了。那个妈妈竟然让那些孩子就喝他身上的血，就这样创造一个奇迹。所以其实你会发现，那里说忍受试探虽然不容易，但是呢对于那些真正爱主的人来讲，他能够得胜。当他得胜的时候，在上帝的眼里他通过一个考验，而通过这个考验让他可以得生命的冠冕。所以整个试探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撒旦的意思是坏的，但是神的意思把它变成一件对我们的生命有帮助的事情。那么试探从哪里来？那里很清楚说，我们不能说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神也不试探人。这个试探的后面的动机是非常坏的。所以这个试探是哪里来的？第一，它的根源是撒旦在试探。好，刚刚我们看到耶稣在旷野的受试探也是撒旦主动去试探，但是那里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讲说，虽然撒旦主动来试探，但是当我们落在试探里面的时候，我们有责任的， 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真理，我们常常说，哎呀，这不能怪我们呢，你看就是撒旦啊，你看他就是撒旦的诡计啊，就是撒旦害我害的这样。我们很多时候常常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撒旦。问题是当撒旦试探我们的时候，你可以做选择的，你可以接受试探，你也可以不接受试探，你可以拒绝试探。当你接受试探的时候，这里很清楚讲说，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私欲来牵引诱惑，撒旦主动的来试探我们。但是呢，我们如果一旦接受的时候呢，是我们里面的这个私欲来牵引我们。这就是为什么将来神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负责任，否则变成所有的责任通通都是撒旦，我们好像很无辜的，上帝不能怪我啊，那不过是这个我们是受害者啊，都是撒旦。当然撒旦有责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同样要负自己的责任。那里告诉我们说，其实私欲啊，私欲这个词，你会发现，第一讲到我们里面的这种的欲望，正常的欲望每个人都有，这个上帝从来没有啊把它否定哈。比如说饿了要吃哈，你困了要睡觉哈，或者每个人希望能够啊这个。在这个做事情方面，你希望能够做得成功，你希望能走上进的道路，这些都非常的好。但是所谓的私欲是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不以上帝为中心，以满足自己荣耀自己，而不以满足神的心荣耀上帝心的这种的欲望。这种欲望本身如果他没有生出罪来，好像看不出来，但是当有一个试探临到的时候，比如说现在你看啊，我们每个人都好好的，好在这边，大概我想外面的人一看，哇，一群天使在聚会，一定这样想。我们都很有礼貌，我们唱诗歌，我们啊笑嘻嘻的面对每一个人，都没有问题。但是呢，什么时候如果说里面的私欲任凭它慢慢一步一步，当有一个试探临到的时候。假设说现在有一个试探，比如我刚刚过来，我给大家讲例子，我说看到那个豪宅啊，然后心里面就开始就动心，我如果能够住在这里多好啊！哈，第一步想，然后接下来想说，哎呀，如果这个主人忽然有一天，这个房子的房屋的主人大发热心，就说陆家这房子就送给你了，哦，那该多好啊！哈，哎，如果你再进一步想下去，哇，如果他一般这样的好人不太有吧？啊，万一有一天忽然间，他说他再也不回来了，就让我搬进来了，反正你就可以各种各样想。当然，在想到后来，有些你知道，有些人的心越想越坏了，或者就变成谋财害命也会有，对不对？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这里提到的，不断不断的，当有一些东西产生的时候。你不是在第一个时刻就拒绝，你不是马上想到说，其实地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我们在这里如果能够聚会荣耀上帝，感谢主，如果我们在这里只是放荡自己，只是宴乐，只是让自己肉体享受，那这个其实一点都不荣耀上帝，而是为了自己里面的私欲。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为您播出的圣经讲坛，由张路佳牧师主讲的《跟随主的脚踪行》系列。愿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张牧师的讲道，在我们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使我们愿意来跟随主的脚踪行。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恳请你现在就来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愿意选择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若你对信仰有什么疑问，也欢迎你来我们的福音聊天室，我们的义工愿意一对一的帮助你来认识耶稣基督。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再来。

0: 圣经广播网用八种语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古老十架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
2: 幸福满家园，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3: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2: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3: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2: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在这新的一个星期，凌云在幸福满家园的节目中要为您推出一个新的专辑，这就是如何建立健康良好的自我形象。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喜欢你自己吗？很多人啊，活得很不开心，因为他的自我形象很低落，很残破，他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别人样样都比他好，自己是最差最笨的那一个。真的是这样吗？这次要为您推出这个专辑，主要呢是为了回应一位听友在幸福满家园的留言板上写的一则留言。他这么说：亲爱的凌云大哥、田薇姐姐，你们好，感谢你们做这么好的节目给我们听，我非常喜欢徐业华老师，能不能请徐老师谈谈健康美好的自我形象？这门功课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需要，很重要。我们的自我形象好了，还可以帮助家人、朋友、工作伙伴。这位听友是晴晴哈，那么晴晴呢，她时常收听我们的节目，特别是从徐月华老师的节目中获得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一次她特别要求，希望徐老师能够在节目中谈谈与建立健康美好的自我形象有关的话题。所以呢，凌云就再一次的联系了徐老师，请他在节目中来与我们听众朋友谈论这个话题。那么今天徐老师就在我们的节目中了。徐老师你好。
4: 凌云你好，各位听众好，晴晴你也好。
2: 这次呢，我们大家很需要你根据你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来帮助我们，晓得如何去了解为什么我们会有不健全的自我形象，它的根源是什么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如何重新的建立一个健康的、良好的自我形象。
4: 是，
2: 首先呢，请徐老师和我们谈谈所谓的这个自我形象，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4: 我在说定义之前，因为凌云您刚才提到说我们的形象这个残破哈，其实神造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的，我们本来就是有美好的形象的。
2: 对对对。
4: 但是始祖亚当犯罪哈，神说你们不可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如果吃了，吃的日子必死，那个死是始祖的灵已经死了。当初神造人那个美好的形象是包括了灵魂体三个部分，但是当人的灵死了以后呢，跟神的关系就隔断了，那么人就活在血气当中，而那个血气呢，就是那个魂的部分，就是凭着我们的血气去运作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但是呢，神对人类有一个救恩，所以他就差遣耶稣他的儿子降世。当耶稣在受洗的时候， 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5: 是，
4: 也就是说神他本来就是爱世人，他就是用这样大的肯定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本来我们都是神所爱的，本来我们也都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因为那个罪的存在，所以耶稣来到世上就洗净我们世人的罪，让我们的灵重新苏醒，啊，那么我们就能够灵魂体再一次正确的运作。但是因为我们在灵死了以后就一直顺着情欲，顺着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去行事，那么现在灵重新复苏之后，我们就要

0: 满了爱。好，我们是非常的稳定平和，我们相信神对我们的爱，我们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那么显现在生活上的话，一定是一个具备有完美的自我形象的人。我们现在就回到说，自我形象的定义是什么？当我具备了这九种品格的时候，我必然会彰显出自我形象在生活上面所能够显现出的一些特质。比如说，自我形象呢，就是指一个人他在生命的挑战上面有胜任的经验，任何挑战来到他是胜任的，而且呢，他觉得他是一个配得享受快乐的人。一个良好自我形象的人，他一定会爱自己嘛，他会觉得我配得享受一些快乐。那么如果你具有良好的自我形象，你就有精神上的免疫力。什么叫做精神上的免疫力呢？就是说当你在遭遇患难艰难不幸的时候，你有坚强的精神，你可以面对生命当中的各种各样难题和挑战。而且呢，如果在很大的困难当中你能够跳脱出来，良好的自我形象就有这些能力表现在我们的生活上面。
1: 刚才徐老师谈到，一个有良好自我形象的人，他就懂得如何自爱哈。自爱这件事呢，在一些的基督徒当中啊，有一些不同的解读哈。有些人说，哎，自爱不是自我中心吗？自私自利吗？整本圣经不断地教导我们要去爱别人、关心别人，而不是爱自己吗？不是叫我们要舍己吗？徐老师，你个人会如何的来诠释呢？
0: 耶稣在世的时候，有那个年轻官来问耶稣说，我应该怎么样遵守诫命？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人如己。你要爱人像爱你自己一样，用爱你自己的那个标准来爱人。所以人如果不自爱，他根本没有力量去爱别人。那这个爱呢，不是自私。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不太懂得到底怎么样叫做爱自己。
1: 是，对对对对。
0: 我们以为爱自己就是，哦，我要吃什么，我要喝什么，我要做什么，就顺着我自己的意思。不是，我们爱自己都是按照神的眼光来爱的。我们要建造良好的自我形象，必须和神和圣灵结合在一起，从神的眼光来看人看自己，用神的心来思念别人思念自己，我们才能够做到真正的自爱。我们如果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么如果我们不顺从圣灵的引导呢，就是顺从情欲。顺从情欲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恼恨、愤怒、记恨、嫉妒人、荒宴、醉酒，这些都是顺从情欲去做事，就是你没有听从圣灵的带领。那么这些事情我们来看，做出来的结果是爱自己吗？都不是爱自己。我以为我竞争好胜，我比人家强，就是对我自己好，其实那个不是自爱。
1: 其实很多人以为我要不断地去满足自己七情六欲的需要，这是爱自己。事实上很多时候这样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对自己会带来很多的祸害。真的，什么叫爱自己，什么叫爱别人，这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才能够真正的懂得将它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从这一次的专辑里头，求神透过徐老师来教导我们更懂得如何正确的爱自己爱别人。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让我们继续来聆听徐老师宝贵的教导。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你信主多久了？别人在你身上看到基督的生命之光吗？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八到九节这样告诉我们：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盼望你和我都能靠着主赐的力量，结出良善、公义、诚实的果子。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满心喜乐地服侍主。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对年轻的基督徒以及其他基督徒来说，最大的危险不是人人都能看到的一个不道德的行为，而是没有人能注意到的逐渐的败坏。敌人不会尝试让年轻的基督徒在某个时刻去否认神，但是他们会尝试让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忘掉神。所以提多，这就是你的使命，你要尽你所能，常常劝勉这些年轻人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保罗接下来就开始描述这种生活方式是什么。第一，他们的行为模式。保罗从年轻男人应该有的行为模式开始讲起。我们再来看看提多书第二章的第六节。又劝少年人要谨守。可以这么说，又劝少年人凡事都要谨守。你可以把它写成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劝勉年轻男人要谨守。有一位作者对谨守或者是自制的定义很有见地，他说，自我控制是一种能看到近前的目标，并胜过相互竞争的欲望而选择这个目标的能力。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承认一点，就是自我控制并不是最伟大的美德。但是当一个充满激情、活力、远见和渴望的年轻人通过自我控制能管理好自我时，真正伟大的事情就会从他的生命中产生。保罗接着给提多增加了一个个人的挑战，并且通过提多这个年轻的男人，保罗向所有年轻的男人提出了更多的挑战。现在就请大家来看第七节。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请大家在前三个字你自己下面画上线，或者至少在你的脑海里画上线。如果你想帮助年轻的弟兄或者任何年轻的基督徒，你必须向他们展示出你自己的榜样。基督信仰不是用来纸上谈兵的，你要成为一个榜样，要把它活出来。保罗并没有让提多站在场边指挥这些年轻人，他命令提多冲进场内，向他们示范敬虔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提多，你要给他们展示一下，不要只是劝勉他们，不要只是敦促他们。保罗在这里写道，当你停止玩游戏，开始做善事的时候，你要给他们展示出生活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这就是年轻男人应该有的行为模式。第二，他们的思维模式。现在保罗要为年轻男人提供一种思维模式，告诉他们应当如何思考。请看第七节的后半节。你自己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教训上要正直，意思是教导的时候要正直诚实，教义要纯正。年轻的男人比年长的男人更容易被新奇的教义所吸引，以至于上当受骗。年长的男人在神的话语上通常学习了很多年，已经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不容易受骗。保罗实际上是在告诉所有的年轻人，要在全面了解正确的教义上走在最前面。弟兄姊妹们，这不是在考试中回答问题，而是指培养基督徒的心思意念。保罗知道，除非你像基督徒一样思考，否则是不可能像基督徒一样生活的。而基督徒的思想是由圣经所启示的正确教义真理所决定和支配的。而我们这一代人
对纯正教义的教导和传讲已经越来越不感兴趣了。现在人们希望所有的事物都要实用，都要有创意，有意思，要快。因此，我们这一代正在遭受属灵厌食症的折磨，就是对教义内容没了胃口，也就失去了对上帝话语真理的胃口。我们来听听诗人的思考过程吧。他在诗篇119篇97到100节这样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在诗篇119篇28到35节还有16节，诗人是这样说的：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我拣选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我持守你的法度，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我不忘记你的话。诗篇119篇28到35节还有16节。简单的说，除非你这样想，否则你不会这样做。除非你的头脑和心里浸透了圣经真理，否则你永远都不会这样想。提多，你要劝勉年轻人专心持守纯正的教义，告诉他们，如果不在神的话语中，他们就不能拥有神的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的事情，不可能会对你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再补充一点，人们不仅要读圣经，还要读那些解释和阐明圣经的书籍，还要读好的灵修作品，那些有助于基督徒思考和生活的书籍。有一个数据大家知道吗？在基督教书店里，每卖出的4本书当中，就有3本是女性读者购买的。事实上，我们这代人已经不怎么读书了。一般人买了书以后，读不完第3章就读不下去了。大家想想看，很多人在每年新年年初的时候呢，都下定决心要通读圣经，但是读着读着就读不下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创世纪比读圣经其他任何书卷都多的原因。人们读的最少的书卷是利未记，然后是民数记。坦率地说，最好的建议是鼓励我们的年轻人不要在一年的时间里读完整本圣经，而是选一卷书，用一年的时间仔细的研读。这正是我们会众一起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花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除非我们学习阅读和熟悉正确的教义，否则我们永远不会对正确的教义有足够的知识。我建议大家去买下面几本书，我推荐给大家。一个是奥斯瓦尔德·钱伯斯写的《竭诚为主》，这是一本带有教义教导的灵修书。然后你还可以去买一本奥斯瓦尔德·钱伯斯的传记，值得一读。还有一本戴德生的《属灵秘诀》，这也是一部很好的书。
它影响了很多的基督徒。陶树先生写的《认识至圣者》还有《渴慕神》这两本书都非常好，大家可以读一下。雷利的《基础神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通俗神学著作，可以拿出来每周读上其中的一章。保存一些基督徒的传记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我现在就正在慢慢的阅读卫斯比写的一个经典纲要，书名叫做《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认识的50个人》。书中每一章都总结了一个信心伟人的生平，非常好的一本书。约翰·麦克阿瑟牧师写的《错误世界的正确思考》这本书也值得一读。人物传记、教义论述、圣经研究、经文默想、实用的基督徒生活指导以及灵修类的书籍，所有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种圣经过滤器，让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过滤器来更新我们的思想，净化我们的观点，这样才能做出有智慧的决定。我们必须坚持下去，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有一位作家说，心灵就像一座花园，如果一个花园没有得到细心的打理和栽培，它很快就会变成一片荒野。基督徒的心也是如此，如果不去管它，基督徒的思想很快就会变成世俗的思想。如果没有了正确教义的指导，人就会失去了判断对错的标准，可以为任何事情找理由，甚至在教会内部都是这样。比如，让我这么享受的事情怎么可能会是错的呢？神的旨意是让我幸福，而我现在所做的让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我们需要接纳教会里的每一个人，不管他们在做什么，我们都要接纳。教会的目的就是满足我的需要。再比如，我的婚姻根本就不是神的旨意，不是神所配合的，那就意味着我离婚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再比如，我并没有比其他人犯罪更多，基督徒就是太喜欢论断人了。所有这些都是一些没有经过教义真理过滤的观点和想法。教会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教的太多，而在于我们教的太少。如果我们希望年轻人能够正确思考，在基督里成长，那么他们就必须学习基督，熟悉基督的教义，明白基督的诫命。请大家注意，保罗在第七节的结尾补充说，少年人要端庄。我们在讨论年长的男人时已经遇到过这个词，保罗也要求他们要端庄。这个词指的是庄重、圣洁、有尊严的态度。有一些中文译本就把这个词翻译为庄重。这个词表示愿意被人把自己看作是正在变老和成长的人，他用来形容值得尊敬的人。这并不是说基督徒小伙子就是让人非常扫兴的人，他给人的印象就像是一块冷毛巾，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词表达的意思不是他不能开心的笑，但这个词确实说明了他认为什么东西有意思，什么东西会让他很开心。提多要在端庄方面成为年轻弟兄的榜样，年轻的弟兄要在端庄方面成为他们周围人的榜样。这种端庄表现为恰当的严肃，使人愿意倾听你的声音。如果你自己都不认真对待你的基督信仰，那你周围的人怎么可能会认真看待你的基督信仰呢？所以他们从你那里都看到听到了什么呢？
当保罗在谈到敬虔模式的第三个维度时，这正是保罗所想的。保罗不仅为年轻的男人提供了一种行为模式，还描述了他们应该有的思维方式。第三，他们的说话方式。保罗在第八节说，言语纯全，无可指责。英语中的卫生这个词就是从纯全来的，意思是洁净健康，这个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言语在希腊语中是 logos， 就是话语的意思。我们应该因为言语洁净而被世人所知。对希腊人来说，言语也就是 logos 这个词有很多含义。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把它翻译为道，耶稣基督被称为道，太初有道，就是神的话语。道的意思就是神的话语。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中，保罗用这个词指代日常的谈话。在这段经文中，言语所指的也是人们日常的对话，是与他人的日常交谈，是指这些小伙子们平时说话时所用的词。大家看到了，一个敬虔男人的模式不仅仅包括他的行为，他的思维方式，甚至还涉及到他是怎么说话的。而我们这些年长的男人为他们树立了什么样的榜样呢？我们会不会和诗篇141篇第三节的作者一样来祷告呢？说，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那些不信的人在这方面会像诗篇12篇第四节所描述的，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换句话说，谁来告诉我该怎么讲话？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谁有权来管？你们难道没有听说过宪法第一修正案吗？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是什么呢？就是言论自由。但是逐渐成熟的基督徒们都明白，我们的言论自由不是一种许可证，我们不能随意说有损福音的事情，不能损害基督和教会的名声。这也告诉了我们言语纯全的目的是什么。请大家来看第八节的后半节经文，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第八节末尾的那个令人惊讶的代词呢？你可能以为保罗会这样写，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你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保罗没有这么说。你有了一个敬虔的名声，猜猜怎么着，教会最终也有了一个敬虔的名声。反过来也一样，你在你周围人的眼里是个什么样子，他们眼中的基督徒就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团体的名声，与我们每个人的名声直接相关。如果你做事儿不像个基督徒，你思考问题不像个基督徒，你说话也不像个基督徒，那我建议你不要告诉别人你是个基督徒，更不要告诉别人你去哪个教会，请你保守这个秘密。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神的方式总是把洁净的人放在这个败坏的社会中，在那里他们通过他们的日常对话来显明哪个是洁净的，通过他们的思想来显明哪个是受圣经真理主导的，还要通过他们谨守而端庄的行为，通过这一切，这个洁净的人就能够在这个败坏的社会中来显明跟随真理和永生神，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到底意味着什么。保罗希望年轻的男人现在能够明白，
我们也都慢慢意识到了，这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事情，个人的名声，这也是我们大家的事情，我们的名声。最终，这将关乎我们的救赎者耶稣基督的名声，关乎他的品格、本性、他的名、荣耀和尊荣。我很喜欢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所写的这句话：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我们最终通过我们的谈话、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动，向世界展示出我们的生命还有更多的目的，还有更大的意义，还有更好的东西。几个月前，我遇到了一个前职业橄榄球运动员卡尔，他曾效力于芝加哥熊队，他的块头很大，身高有2米出头。在聊过几次之后，我邀请他来教会，只是想看看他会有什么反应。他马上笑了起来，告诉我他每个周末都会在北卡罗来纳州巡回布道，布道的范围包括监狱和青少年拘留中心。他在各地分享他的见证，传讲福音。所以我请他向我分享一下他的见证。他告诉我，我达到了我职业生涯的顶峰，我活在梦想当中。我在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选秀中很早就签了约，并且打了好多年球，赢了很多赛季。他说，我职业生涯的巅峰是与达拉斯牛仔队的比赛，在那场比赛中，我冲向了特洛伊·艾克曼，他是牛仔队的四分卫，并且导致他丢了球，结果我就抓住那个球，跑到底线，触底得分。他说，我在那一刻兴奋到了极点，我成了全场球迷瞩目的焦点，我是那场比赛的明星，这一直都是我的梦想，我从小就有这样的梦想，现在终于梦想成真了。他说，但是在比赛之后，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酒店的房间里，周围的一切都安静了下来，所有的辉煌都渐渐淡去，我突然一下子沉浸到寂寞之中，感到无比的空虚。卡尔看着我说，我在那一刻就意识到，生命中一定还有比这个更大、更重要的事情。没过多久，他就拿起了一本圣经开始读起来，最终把他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了耶稣基督。他告诉我，在达拉斯体育场最辉煌的那一刻，也无法与看到年轻的弟兄和姊妹把他们的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的那一刻相比。他笑着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伟大的了。而这正是保罗对年轻男人所说的，在你的生活中，在你追逐你的梦想时，不要忘记，没有什么比你见证的可信度更重要的了，没有什么比传扬福音更重要的了，没有什么比教会的名声更重要的了，没有什么比将荣耀和赞美带给万古长存者，带给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更荣耀的事情了。所以我们要立定心志，好好的跟随主。亲爱的天父，何等美好的见证，谢谢你在圣经当中，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将你忠心的仆人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为你而活的鲜活的生命，那宝贵的生命的见证。天父，我们也渴望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
在你眼中真正有价值的人。我们希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能够活出福音的荣耀，以至于可以照亮我们周围这个黑暗的世界。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立定这个心志来去荣耀你自己，求你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求你给我们加添力量，让我们可以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活。感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交托祈求和祷告，都是奉靠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
0: 我们今天要查考箴言的3章11到35节，继续讲到智慧带给人的福气，请刘文念经文，我来解释。
1: 箴言第3章11节，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
0: 智慧再度被拟人化，以师长的身份劝勉年轻人，这一次是劝他们不要轻忽神的管教和责备。在管教的后面有小字写着或作惩治，所以这里的管教有惩罚的意思。刘文呢、为什么人不喜欢管教和责备呢？
1: 因为被处罚被责备令人不舒服，人多半喜欢偏行己路，不喜欢受到限制。
0: 不错，而且也是因为我们并不佩服责备我们的人。但是如果来自神的责备就不一样了。下面一节经文说到为什么神的责备不一样。
1: 箴言第3章12节，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
0: 这里说到神的责备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爱心，就像父亲心疼自己所爱的儿子，不希望他继续犯错以至于受害。所谓爱之深责之切。
1: 箴言第3章13节，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
0: 这节经文的聪明也可以被翻译成悟性，这里的福字在旧约圣经原文是指喜乐，喜乐不在属世的享受或欢乐，而是在心灵里面有安息有安乐。从智慧而来的喜乐是不受环境影响的。
1: 箴言第3章14节，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
0: 这节经文形容说得到智慧的益处比得到金子银子还要多。约伯记28章15节也类似这样说，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
1: 箴言第3章15节，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
0: 珍珠的旁边有小字写着或作红宝石。这节经文说到智慧比珠宝和你所爱的一切更宝贵。刘文呢、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吧？
1: 因为金银珍珠宝石虽然是贵，人还是可能付代价去获得的。但是真智慧不是人凭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获得，必须是神赐的，所以更加的宝贵。
0: 对，圣经里的智慧书告诉我们，智慧是从敬畏神而来的。我们继续看智慧还带给人什么益处。
1: 箴言第3章16节，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
0: 这里说到如果你找到智慧，

0: 会赐给你长寿和富贵。右手和左手是一种形容的说法，表示拥有。在古代，长寿被看作是很大的福气，而富贵呢，是指丰富和尊荣的意思。古代的人很羡慕荣华富贵。
1: 箴言第三章第十七节，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
0: 现代中文译本把这节经文翻译成，智慧使你过愉快的生活，领你走平安的道路。
1: 箴言第三章第十八节，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巨各有福。
0: 这节经文有另外的一种翻译是，他是生命树，凡持守他的都能得着，谁持定他的都是有福。
1: 提到生命树，我就想起最初在伊甸园里面的那棵生命树。本来神把这棵树上的果子赐给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吃，可惜他们后来犯罪，被逐出了伊甸园，就再也吃不到了。
0: 对，不过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神还是会把生命树上的果子赐给为主得胜的人吃的。至于箴言这里所说的生命树呢，有它的预表性。刘文呢、啊、
1: 嗯，
0: 你想是预表谁呀、啊、
1: 这些经文说它是生命树，它指的是智慧。我们说过，在箴言里面的智慧预表耶稣基督，所以这里的生命树也是预表耶稣基督。
0: 对极了，耶稣基督确实是生命的源头。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写着，主耶稣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也写着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1: 箴言第三章第十九和二十节，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
0: 这段经文再次强调智慧、聪明和知识的重要性。事实上，这三项就是真智慧的三方面的表现。所以，神是以他的真智慧创造天地万物。我们接下来查考箴言的三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这是另外的一段教训，主要的是讲到智慧的果效。
1: 箴言第三章第二十一节，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
0: 上一段教训已经说到智慧的重要性，现在要年轻人谨守它。什么叫做谨守呢？就是谨慎持守的意思。
1: 换句话说，如果一放松，就可能会失去了。
0: 对，这里的谋略可以被翻译成见识，就是懂得辨别是非的能力。它跟真智慧一样，都是从神而来的。
1: 箴言第三章第二十二节，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
0: 这节经文说到，谨守真智慧的人结果如何？真智慧会成为这人内在的生命和外在的美事。换句话说，一个有真智慧的人，有内在美，也有外在美。
1: 箴言第三章第二十三节，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脚。
0: 这里说到，有真智慧的人，他的人生道路是平坦的，不至于跌倒。这意思并不是说他走的路跟别人不一样，事实上他也是跟世人一样，会遇见不顺利的环境，也会遇见恶者的试探。那么为什么会变成平坦呢？
1: 因为神保护他。诗篇第三十七篇第二十三和二十四节不是这样写着说吗？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
0: 不错，诗篇第九十一篇十一十二节也应许说，神要吩咐他的使者在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敬畏神的人，也要用手托住他们，免得他们的脚碰在石头上。还有什么其他的果效呢？刘文呢？
1: 箴言第三章第二十四节，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
0: 上一节说到， 听从智慧的人白天的生活蒙保守，这里说到他连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蒙保守。刘文呢，人通常晚上睡觉睡不安稳是什么原因呢？
1: 通常是怕晚上有盗贼来侵害，或许是因为心中忧虑有心事就睡不好了。
0: 对，而敬畏神的人常常与神沟通，把一切交托给主，心中无忧无虑，所以晚上睡得香甜。
1: 箴言第三章第二十五节，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
0: 有句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最怕的就是忽然临到的灾祸，令人措手不及。这里也说到，当恶人遭到报应而灭亡的时候，我们心中可能会害怕，因为怕不知道几时会轮到自己。但是这节经文安慰敬畏神的人不用害怕，这是为什么呢？刘文呢？
1: 箴言第三章二十六节说，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
0: 这里说到因为神会保守，所以倚靠耶和华的人亦无惧怕。有一位属灵人描写敬畏神的人说，他那么敬畏神，以至于他什么人都不怕。这话是不是很有道理呢？相反的，一个不怕神的人却没有平安，因为他是外面逞强，里面心虚呀。
1: 箴言第三章第二十七节，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
0: 这里说到智慧人应该有的一个表现是，看见别人有需要就伸出手来去帮忙，尽力向人行善，也是使徒保罗很重视的教训。比方在加拉太书的六章十节写着说，有了机会就要向众人行善。
1: 箴言第三章第二十八节，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
0: 这就是把握机会行善的一个例子。现在有能力帮助人，就要及时帮助，如果错过了，很可能就再没有机会了。
1: 箴言第三章第二十九和三十节，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设计害他，人未曾加害于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
0: 跟邻居和睦相处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是跟所有的人都不要无故的争吵，正像神的律法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
1: 箴言第三章第三十一和三十二节，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
0: 强暴的人就是恶人，他们有时候会暂时通达，又有钱财，令人很羡慕。但是智慧在这里说，不要效法他们。为什么呢？下面一段经文就提出理由来了。
1: 箴言第三章第三十二到三十四节，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为他所亲密。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与义人的居所。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0: 这段经文所提到的乖僻人、恶人和好讥诮的人是同一类的人，他们被耶和华憎恶和咒诅，而正直人、义人和谦卑的人也是同一类的人，耶和华与他们亲近，又赐福给他们和赐恩给他们。这真是完全不同的结局，所以恶人不值得我们去羡慕。
1: 箴言第三章第三十五节，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
0: 这节经文是强而有力的结语，说到听从智慧的人至终得到荣誉，而不听从智慧的愚昧人呢，至终招来羞辱。亲爱的朋友，请您把这话存记在心。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愿您做个智慧人。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我们每天见证上帝的信实和慈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大卫在逃难的过程当中，就是逃避扫罗的过程当中，亚比亚他是一直与他同在一起。这是为什么所罗门说你跟我的父亲一起同受许一切的苦难。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他曾经忠心的忠诚的服侍了，在他服侍了所罗门的父亲大卫。所以所罗门说，你本来是当死的，但是我现在就免你一死。所以所罗门就革除了亚比亚他做祭司的这个职分。那么这件事情，圣经作者告诉我们说，乃是应验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换句话说，现在所罗门把亚比亚他革职，不要他做祭司，这个行动本身其实乃是应验耶和华在示罗的时候向以利家所说的话。以利是在撒摩尔的父亲以利加拿还有撒摩尔的那个时候，在会幕在示罗，那时候耶和华的会幕在示罗，而以利当时在会幕做祭司。那么但是以利的两个儿子啊，我们知道祭司是耶和华所定下亚伦的后裔才可以做祭司，所以你可以说这是这种用普通话讲就是世袭的，所以以利的儿子就必然接续他做祭司。但是这两个儿子却在耶和华面前行恶，每当有人到圣殿里面来献祭的时候，他们献祭然后就煮这个祭物要吃哈，有一些祭像赎罪祭或者平安祭，这些祭物是献一部分烧在祭坛上，剩下的是可以吃的。当他们在圣殿献了祭要煮肉吃的时候，以利的两个儿子的仆人就拿三尺的叉子就把肉叉走。又或者有时候他们要献祭的时候还没有烧纸油，平安祭的祭物是要把纸油烧在祭坛上，纸油还没有烧，这以利两个儿子的仆人就来就要取这个祭肉，他说我们要生的，我们不要煮过的。但是这些百姓说不行不行，要先把纸油献上，但是他们不听，他们就硬行就把这个生的祭肉就把它夺走了，他们说他们不要煮的，他们要用烤的。不但如此，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跟在会幕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以利听见这样的事情，他只是去责备他的儿子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这样是得罪耶和华的。但是以利的儿子仍然是不听，所以耶和华就差遣神人去责备，去告诉以利，就向以利宣告耶和华的审判。所以就有神人来对以利，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及长老做奴仆的时候，及长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也就是说，祭司除了献祭，像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这一类的祭物，有一部分胸和腿是赐给祭司的家作为他们的食物，所以我不是拣选你的父家在我面前献祭，而且也把以色列人献的火祭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 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所以本来他和他父家要永远行在耶和华面前，但是他和他的儿子践踏耶和华的祭物，而以利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耶和华，所以耶和华说现在我绝不容你们这样行。换句话说，他和他的父家不能永远行在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下面还有一段我就不读了。那所以这里所罗门所做的也就是应验了神在示罗的时候对以利家所说的所宣告的这审判的话。神的话没有一句会落空的，弟兄姊妹，神的话是又真又活的，而且神的话是实实在在的。花必凋谢，草必枯干，但是耶和华的话永远坚立，神在他所发出的话语上必定成就。所以我们今天读神的话语，我们真的是要存着敬畏的心，没有一句话会落空。今天我们不把神的话当话，将来我们要看见，我们要受神的话要审判我们。所以这里耶和华的话就得以成就了，因为所罗门所做的使得耶和华的话得以实现。好，但是接下来我们看所罗门就采取第三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像约押所做的，只是这一次是约押自己先开始行动。这个约押他曾经，我们前面提到帮助亚多尼亚去夺取王位，当他听见所罗门杀害了亚多尼亚，又听说祭司亚比亚他被革职了，约押他心里很清楚，不久这个审判也会临到他的身上，因为他跟亚多尼亚亚比亚他一样，都曾经帮助亚多尼亚。所以当他听到这样的消息，他很清楚，他知道审判刑罚不久会临到他身上，所以他就先采取行动。他采取什么行动呢？他就逃到耶和华的帐幕，就抓住祭坛的脚。这个抓住祭坛的脚意思就是要寻求神的保护，一直等到他的案子能够得到正式的听审啊，也就是说这个案子可以在法庭上得到听审啊。那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个为什么抓住祭坛的脚是寻求神的保护啊。其实在古代的近东啊，也就是说在就是古代的近东，就是在这些列王的时期，在或者更早一点的时期，他们到这些神庙里面去，人到神庙里面去寻求庇护，这是很普遍的事情啊。就是说不仅是以色列人，就是在当时的这种文化之下，跑到神庙里面去寻求庇护，这是很普遍的事情。那么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有，就是说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有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到神的帐幕去抓住祭坛的脚，也就是寻求庇护。那么祭坛的脚是什么呢？祭坛的脚，当神吩咐摩西建造祭坛的时候，他说你要在祭坛的四个拐角，就是这祭坛的四个拐角就要做四个角，所以这个四个角是站立起来的。所以去过以色列，我们知道我们到别示巴的时候，那边就有一个实际的祭坛哈，那就有四个角。所以这个会幕的祭坛是有四个角，而在献祭的时候，特别是献赎罪祭的时候，祭司要把这个赎罪祭牲的血抹在这个祭坛的四个角上。所以摩西为亚伦跟他的儿子立他们为祭司的时候，亚伦跟儿子就牵了赎罪祭来，摩西就把这个赎罪祭牲的血就抹在这个祭坛的四角。好，所以呢，这个抓住祭坛的脚乃是那些被指控犯罪的人，就是说他们知道自己被指控犯罪，他们如果要寻求庇护，他们就会跑到 会幕去抓住祭坛的脚，因为他这样子做就是把自己放在神拯救的恩典的保护之下。因为我刚刚说那个赎罪祭牲的血是涂在这个祭坛的脚上，会抹在这个坛脚上，所以他抓住祭坛的脚就是把自己放在神拯救的恩典的保护之下。那么神拯救的恩典是可以使他的罪得到涂抹， 使他可以免于刑罚。所以他们这些被指控犯罪的人就会进会幕抓住祭坛的脚，就寻求神的保护。但是在以色列，抓住祭坛的脚并不是为所有各种的犯罪提供庇护，抓住祭坛的脚是单单唯独为那些无心杀人的杀了人的人提供庇护。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出埃及记第21章摩西的律法里面这样子说，他说打人以至于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意思就是说神交在他手，当然就是说这是不是他有心的，这是他无意的所杀的哈。那么神说，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跑，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祭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治死。好，所以这里很清楚，这个祭坛提供的庇护不是各种的罪都可以到祭坛这里来寻求庇护，只有那些无心杀人的，因为这样子就可以避免更多的杀人流血。如果这个无心杀人的他不是因为出于有意的，但是被杀的人的家属可能要寻求报复，那就会产生更多的杀人流血。所以他可以去抓住祭坛的脚，可以寻求这个神的这个庇护，一直等到他的案子可以得到听审为止。那所以这就是这个抓住祭坛脚。所以现在约押他这样做，很显然他可能只是想到他是帮助亚多尼亚去得这个王位，他却没有想到他自己过去曾经杀害了两位元帅，是在和平的时候杀害了两位元帅，所以他跑去抓住这个祭坛的脚。那么但是这件事情有人告诉所罗门说，约押逃到耶和华的帐幕，现在在祭坛旁边，所罗门就差比拿雅去把约押杀死。于是比拿雅就照所罗门吩咐去到耶和华的帐幕，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祭坛是在耶和华的帐幕里面，所以比拿雅就吩咐约押说，你出来，因为他不愿意进去帐幕里面杀他。但是约押却不肯，他说，我不出去，我要死在这里。比拿雅就很为难，他只好回去告诉王说，约押不肯出来，因为他不愿意进去杀害，就是说他不愿意进去帐幕里面杀害约押，所以他只好回去告诉王这件事情。于是王就再一次吩咐比拿雅，他说，你可以照着约押的话，意思就是说约押说我不出去，我要死在这里，所以他说你可以照约押的话去办，你就进去杀他，而且把他埋葬。但是所罗门他给比拿雅这个吩咐，他乃是在执行耶和华的公义，所以他说明他这样子他决定就说要这样子致死约押的理由。他说，你可以照他的话去行，把他杀死，好叫约押流无辜人血的罪不归我和我的父家了。耶和华必使约押流人血的罪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因为他用刀杀了两个比他又义又好的人，就是以色列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犹大元帅义铁的儿子亚玛撒，我父亲大卫却不知道，所以流这二人血的罪必归到约押和他的后裔的头上，直到永远。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并他的家与国必从耶和华那里得平安，直到永远。所以所罗门他声明他 他要比拿雅就照约押所说的话去做，乃是在执行神公义的刑法，他是根据神公义的原则来这个致死约押。神公义的原则是什么呢？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就是所谓的一报还一报的原则。这个一报还一报的原则，因为当时在摩西律法就有这样的一个一报还一报，这叫公义的原则，让以色列的审判官可以按照这个公义的原则来审判这些犯罪的人。那这个一报还一报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以命偿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落还落，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这也是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有记载。这是公平，因为你打伤别人的右眼，那也把你的右眼打伤，一报还一报，这才是，这就是叫做公平，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这就是神审判的原则。所以在这里，所罗门乃是按着神这个公义的法则来执行公义。约押他杀了两个比他又义又好的人，他杀人流血的罪以命偿命，这个罪必须归到他自己的头上，他要担当他这个刑罚。而且全以色列人都必须知道约押所做的事情，大卫并不知道。所以所罗门就吩咐比拿雅说，你去吧，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而所罗门这样子执行公义，就让流人血的罪单单归在约押和他的家，而这个流人血的罪就可以不归在大卫和大卫的家。为什么这样说呢？约押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大卫并不知道，但是虽然约押杀人不是出于大卫，但是大卫身为一国之君，他是约押的，你可以说他是约押的上司，他是统治约押的，所以追根究底，大卫还是要负最终的责任。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时候政府的官员，如果下面的人做了不合法的事情，上面的常常就要请辞就引咎请辞。所以虽然约押做这件事情大卫并不知道，但是大卫还是要负最终的责任，要执行这个公义。所以唯有在约押得到他当得的报应，在他受了当受的刑罚之后，大卫家就能够免于这个流人血的罪，并且大卫家就可以享受永远的平安。所以说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并他的家和他的国，可以从耶和华那里得到平安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所罗门他是按着神公义的原则来对约押执行这个公义的这个刑罚。但是呢，他有吩咐比拿雅杀了他以后要把他埋葬。在整个圣经新约旧约，即使是罪犯也要被埋葬，也就是说这是整个对人的一个尊严的一个尊重。凡是不被埋葬的人是一种羞耻啊，所以这个所罗门吩咐比拿雅把约押杀了也要把他埋葬。所以当所罗门把他做这个决定的原因很清楚的交代之后，比拿雅他就上去把约押杀死，就把约押葬在旷野约押自己的坟墓里。所以到此为止，我们看见亚多尼亚被除灭了，帮助他要得王位的这位祭司亚比亚他被革职了，而帮助他的这位元帅约押也已经被杀。所以你可以说这个大卫的国到此为止，这些反叛的势力都已经被除灭了。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刘真光师母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 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BBN，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以圣经为中心的适合你家人的节目。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在还没有进入这一个实践之前呢，我特别就想到我跟林老师，我们在早年还没有结婚之前，那个时候虽然我们没有什么婚前辅导，过去这几年我们在许多地方带领很多的婚前辅导的课程，但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神也预备了一些辅导帮助我们。那么其中有一位就是寇世元，寇监督。寇监督一直是我们的兄长，是我们的好老师，也是一直在侍奉上对我们有许许多多鼓励的一个长辈。一方面我们学习更多的看正面，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来分担对方的一些负面的一些压力或者是难处。刚才我说这个，很多时候现在的基督徒，现在的教会有很多传道人也接受了一些训练，有一些婚前辅导，这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所以我特别特别鼓励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姊妹去寻求，去寻找一些好的婚前辅导的课程。但你已经结婚怎么办呢？那就上我们的课了哈，就是我们能够有一些补救，有一些弥补啊。那么在这一个沟通的里面呢，我们就常常发现，到底夫妻两个人的背景、两个人的个性、两个人的习性都不一样，但是现在上帝把这两个人放在同一个屋顶底下，要在一起生活，那么你短时间还可以忍耐，长时间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你忍耐你就不说话，但是你没有办法长期不说话，所以因此呢，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意见的不同，甚至有的时候就会开始有一些口角。那么口角呢，结果在争吵的当中呢，就开始去生闷气，那生闷气呢，彼此就带来一些很大很大的伤害哈。所以我觉得必要在这个时候呢，就跟大家好好的来看看，到底怎么样能够在这种消极、好像不太理想的沟通的方式，所谓的争吵的里面，能够找到一些正面建设性的好处。所以我想，希望能够一起，我们把这世界一届一届、一条一条的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
2: 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在结婚的时候，那四十多年前哦，根本无所谓婚前辅导。那么我们两位呢，一个是李老师是家里的独生儿子，那个时代家里面呢有六个孩子，五个女一个男，所以他在家里是最宝贝的。他的个性呢，就是从小被宠坏，他就横的在家里走哈，大家都得听他的。那么至于我呢，我又是家里的长女，而且也是父母呢常常夸奖，特别喜爱，所以常常就是说有什么事情都是找长女商量，所以我也从小呢就是很有主见，很有个性。那么这两个那么强、那么有主见、有个性的人住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现虽然我们经过了八年的恋爱长跑，可是等到结婚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吵架，而且呢这一吵啊就会没完没了，因为个性强，谁都不肯低头，那么这一生闷气呢就可以闷上好几天不讲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们两个人都是主的儿女，而且我们两个人都很爱主，我们两个人也都侍奉主，所以等到我们吵架以后、生闷气以后，自己心里面知道这不是神所要的，但是我们要吵架怎么办呢？所以后来呢，我们两个人，你记不记得啊，这已经算是蛮久的以前哈，我们两个人呢吵了以后呢，就心里就在想，我们不希望 我们继续用吵架来破坏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但是不吵又不行啊，因为我心中是有话要讲啊，我生气啊，我要让你知道啊，所以我们又必须要吵。所以我们后来就两个人呢就坐下来就在想怎么样改善我们的吵架。而且我们也发现除了我们两个会吵架，我们个性强以外，几乎没有夫妻是不吵架的，几乎啦，也许世界上有完全不吵架的夫妻哈。既然吵架是好像是家常便饭，只是个人程度不同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有一天就真的两个人坐下来，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失败，我们要自己有个反省。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吵架呢怎么样让它是一个消极的变成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沟通，所以呢我们才写了这个吵架实践。这算起来呢也20多年了，从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想到我们要进步。那所以这次我们要分享这一课叫做吵架实践呢，实在是我们非常诚恳的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而且呢我也相信你会发现这是很实际的。那我们是不是就现在就从第一届开始来讲呢？
1: 没有错哈，在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刚刚从自己的家出来，建立我们两个人建立的小窝。刚才林老师讲的客气了，我说横着走其实就是横行霸道了。在家里面我常常说走路好像螃蟹一样的横着走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个性碰到一个做老大姐的，一个在家里面成为大姐的一个妻子，那当然有很多很多就会碰上。那么第一个我觉得我要在这里很郑重地提出来的这个第一戒

0: 是人。那么在我们的里面还有一个死爱面子的一个老亚当的生命，哎呀，我们总是觉得放不下那个面子。那么特别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当我们讲话口不留情的时候，甚至口不择言的时候呢，我们会讲一些不造就人的坏话，因为保罗说要讲造就人的好话，所以常常讲一些破坏性的话。那些破坏性的话像什么呢？譬如说有的时候插嘴了，你在讲话我忍不住了，我就插嘴。那插嘴还没有关系，有的时候插嘴呢去纠正，纠正还没有关系，有的时候严重到一个地步呢，就当众就应该怎么说，讥笑取笑对方。那么这个常常给一个做妻子的或者做丈夫的，我们用一句普通话的来说呢，叫做下不了台。所以呢，我想这个夫妻之间也是一样，既然我们要彼此学习尊重，我们要在这一件事情上面要有风度，你不必要在这个时候谈，你有意见你可以回家，你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找一个合适的时机，用对的态度，然后检查到自己是一个正确的动机，然后口则言的把内容用词弄清楚，然后我们讲。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要在大庭广众面前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事实上也是我们两个人曾经有过的很大的痛苦哈。
1: 事实上呢，大庭广众也许弟兄姐妹会觉得那是很多人，当然不要在很多人面前。所谓大庭广众呢，只要有第三者在，我们夫妻以外的人在，我们就不要在别人的面前吵架。所以这个再加上一点补充，所以就算是只有三个人四个人，但是你要吵架的话最好忍一忍。那么第二个戒，不要怎么样呢？就是这个第三者，第三个人就是你的儿女，所以呢就不要在儿女的面前吵架。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心里觉得很沉重的，就是我们发现有好多的夫妻，当他们要吵架的时候，根本不管旁边有什么人，旁边有的是大人无所谓，他们在孩子的面前要吵就吵起来了。他没有想到，当他这样在孩子面前吵的结果，他们要赔上的是对孩子的心理上的伤害。这个伤害呢，往往是你很难很难补偿回来的。所以我们特别提醒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夫妻要吵架，真的拜托你们不但不要在大庭广众面前，尤其不要在儿女面前吵架。特别呢要在这个地方来提醒大家。
0: 其实我们还有一课是提到怎么样教养儿女，不过呢在这里呢，特别在沟通这一方面，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常常听见人家说不要赢了吵架输了婚姻，吵架是吵赢了，但是夫妻的伤害带来很长久的这个不好的后果。但是我愿意今天加一句话，你不要赢了你的吵架而输了你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看见许多属灵的家庭，属神的儿女的家庭，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到为了一时之快，或者一时之恨，或者一时之闷，然后就不能够忍耐，在儿女的面前就争吵起来，带来很大的伤害，是我们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方法来弥补的。很多孩子一生他所带来的人格的培养，或者他个性的这个形成，都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有人说，当我们看见一个年轻人，如果他有任何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常常你回到他家去找那个根源，我们会发现那个根源跟你我有关系，跟你我做父母亲的有关系。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很郑重

0: 的，也是提醒弟兄姊妹，为了下一代，为了我们所钟爱的我们自己的儿女，请你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学习，小不忍就乱大谋，真是要学习好好的忍耐。
1: 曾经我们辅导过一个情况，有一个教会里面的人，他有一种病叫做偷窃狂，不晓得您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家里面很多钱啊，不是没有钱买东西，但是他到了百货公司，到了商场，他就有一种无法控制的，就要去把人家东西偷下来，一次两次三次，已经被人百货公司的监视器拍下来，最后不得不把这一个基督徒把他送到警察的地方，甚至呢法院。那么在那一次的这个偷窃狂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被请去辅导，去帮助这样一个人。那为了要去帮助这样一个人呢，就看了好多心理学的书哈，在心理学的书里面发现，为什么一个人会变成有偷窃狂呢？结果他就提出各种不同的原因。那在原因当中之一，就是说孩子小的时候是成长在父母吵架的环境中，当他父母常常吵架的时候，那个孩子很小，他没有办法反抗大人所做的事，但他心里面的恨，他要报复。怎么报复呢？他只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做行窃的事情，他出去偷东西，去拿人的东西，而且他希望被抓到，因为这样的时候呢，父母就失去了面子，他就报复，就这样养成了偷窃狂。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一个吵架没什么，没有想到我们的吵架伤害了我们的孩子，像这个情况就是造成了孩子的偷窃狂，到他一直长大，甚至家里面有那么多的钱财，他也不能克制自己，而变成一个偷窃狂的人，被抓到法律的面前，要他去面对。所以我想这是我们曾经经过的一个事实。
2: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的信心，从而在神面前称义。这是神给我们的特权和确据。我们与神和好，乃是一个恩典的关系。罗马书的5:1-2，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0: 赞美万王之王，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他也是每天引导我们的神。今天的每周一歌是《神的路最美善》。

本周的每周一歌是神的路最美善，以赛亚书的55章第8、第9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0: 认识圣经，
1: 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昨天我们从以赛亚书第61章看到有关弥赛亚的预言，而且是关于耶稣第一次跟第二次的来。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头一句已经在耶稣生平中应验了。主耶稣也曾经用以赛亚的预言来描述他自己，可是第二节的第二句开始就是耶稣再来之时的情形。一方面是神报仇的日子，同时也是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第三节说，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我们可以在神报仇的日子看见这种的情形。第63章所描写的也是千禧年国度的平安和兴旺。以赛亚先知用华冠代替灰尘等生动的形容来讲到神要将人的刑罚除去，给人喜乐，以诗歌代替叹息。在叹息和审判过后，他们就要得着喜乐和歌唱。好，下面让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赛亚书第61章第4节。我要读这一节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第61章第4节。这里说，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以色列地必有改头换面的日子，他们必得复兴，回到伊甸园那时候的美丽。虽然现今的以色列已经复国，在历史上已经是一件奇事，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也不是预言的全部应验。以色列人改头换面的完全的复兴要到千禧年国度的时候才开始，到那时我们已经不在场，不过我们用信心去相信和接受。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1章第5节的经文。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这是兴盛的现象。接下去我们读第6节，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因得他们的荣耀自夸。这里说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以色列人在千禧年国度中将要做信徒的祭司，这其实正是神原来的心意，要他所有的子民皆为祭司。在出埃及记第19章第6节，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可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罪恶，所以神的目的迟迟不能实现，但将来在千禧年的国度中必要应验。接着我们读以赛书第61章第7节的经文，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比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 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换句话说，永久的喜乐是以色列人的产业，这喜乐是满足的喜乐，也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1章第8节的经文，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他们的生命将成为宗教礼

义将要结束，而保护闪族主义将要开始，因为他们将是神忠实的见证人。今天不管是以色列人或者是教会，都还没有达到神的心意。虽然我们是追随神，在神的计划中行，也行神要我们所行的事，但是我们仍然没有达到完全的境界。接下去我们读61章第10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这里说，我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我们是否因为可以亲近神，可以去敬拜神而欢喜快乐呢？我希望我们对神都有那一份喜乐的心情。事实上，只有神能够使我们的心灵满足和喜乐。接着又说，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弥赛亚继续地说，一切属于他的人都要得到这一份的喜乐，并且要加入赞美的行列。今天许多基督徒并不以神为乐，原因是他们与神之间并没有好的关系，他们的生命仍然有罪，而且走在神的旨意之外，偏行己路。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1章第11节，田地怎样使百谷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属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真正的福气不一定是用物质的改善或丰裕来衡量的，很多的时候往往是属灵的，特别是在将来更是这样。以赛亚书第62章是弥赛亚的呼吁和期待，并且宣告那个日子的来临。当我们一面读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也应该跟弥赛亚有一样的欢欣。今天信徒往往有一个危机，就是期望基督早日来到把我们接去，这样我们就不再受世俗事物的困扰。可是这是出于逃避的心理，并不是一心的期待主的再临。特别是当我们在困境中的时候，更是有这种逃避的思想。在安逸的时候，在享乐之际，我们却希望主不要那么快的来到，因为我们还要享受人生。但是困难一来，就变得消极了，这样是不对的。好，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2章第1节，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耶路撒冷今天之所以不能安享太平，是因为弥赛亚不在他们当中。主耶稣弥赛亚今天还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但是他渴望以公义去统治这一个城，我们可以称它为圣城，但是耶路撒冷如今什么也不剩。可是到将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使耶路撒冷再度的成为圣。人不可能建立这样完美的国度，只有万军之耶和华，他才有能力去做成。以赛亚先知的内心跟地上敬畏神的人的内心一样，也有

这样的渴望。今天地上一切受造之物，包括信徒在内，都在叹息劳苦地过我们的日子。我们所期待的是将来，我们在地上劳碌之余，可有渴望神永恒的家呢？渴望享受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应当反省的。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2章第2节，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一个新的心，新的环境，新天新地，新的义，自然也要有一个新的名。所以将来的耶路撒冷要名为新耶路撒冷，这是何等奇异的一幅图画。神的救赎不单是给教会的，以色列人以及全球的人都有份在内。今天我们是在叹息劳苦，等待那完全拯救的日子。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2章第3节，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以色列人将要得着新的地位。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2章第4节，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以色列人曾经被丢弃，这是以色列人自从钉死耶稣基督之后的光景。今天我们观看圣地的时候，只见它一片荒凉，是遭主人遗弃的荒土。这是今日圣城的实况，可是将来那要出现的国度是令以色列人兴奋和欢欣的。将来耶路撒冷要成为一处可喜悦的地方。今天虽然我们不喜欢耶路撒冷城，但是将来就必定喜欢。这里说你的地必称为有夫之妇，那意思就是说结了婚的。换句话说，这君王要来保护他，而他的出现和同在是令人欢欣的。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2章第5节，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神喜悦以色列，就如新郎喜悦他的妻子那样。接着我们读第6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这个期待是有感染力的，饥渴的心灵是渴望能喝得饱足。任何向极济方面思想的人都会祈求耶路撒冷得着平安，并且渴望看见和平之日早日实现。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2章第7节，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以西结书第21章第27节说，我要将这国倾覆，倾覆而又倾覆，这国也不再有，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我就赐给他。好，下面我们来到神对于将来那个日子的宣告，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2章第11节的经文。看哪，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对锡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
在他面前。这个宣告对我们现今的时代也是非常的贴切。以色列人的救恩是神整个救恩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将福音宣扬给所有以色列人，告诉他们弥赛亚是他们的救主。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意思是指基督再来建立他的国度，给他子民有新的希望。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2章第12节，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俗民，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今天以色列人不能成为圣洁的子民，他们并没有得到救赎。耶路撒冷如今仍然是一个被丢弃的城市，但是到那日来临的时候，一切将要改观。神的救恩要使以色列人得着改变，不但是灵性得着改变，同时也是地位得着改变。以色列人要成为神的圣民，而圣地是万民都渴望到的地方，这是何等光荣的前景，也是我们梦想不到的。好，下面跟着的以赛亚书第63章是讲到神怒气的发作，并且神在列怒中仍然有他的怜悯。这一章的头六节所讲的跟先前是完全不同，也让我们看见在国度来临之先必然有审判，那就是说神要先行审判，然后才建立国度。以赛亚书第53章第一节形容基督头一次来到世上，那里说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可是现在展示在我们眼前的却是他的威容和美丽，这当然是指的基督第二次再来说的。同时神报仇的日子也是显示出基督已经在临，这是他第二次来的工作，跟第一次没有关系。这一点主耶稣自己也说过了，我们可以将以赛亚书的第61章第二节跟路加福音第4章18节到20节做一个比较。这一章的头六节所描写的情景是我们不愿意看见的，因为神的怒气发作好像压酒那样，是十分可怕的审判。然后这一章的第二部分，这向我们讲出了基督的慈爱、恩典和怜悯，是两幅截然不同的图画。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3章第一节的经文，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这里所用的形式是问答跟轮唱的形式，那些提出问题关心从以东出来的那一位的，被他的威严和荣美所慑服。他从东边的以东而来，另外有些经文还说他的脚踏在东面的橄榄山。经文的以东跟波斯拉是地理上的两个地方，不是虚构或者是灵异的。然而以东在很多的圣经经文中也可以象征为肉体，为亚当的性情。这一节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所面对的审判。接着我们读63章第二节的经文，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揣酒榨的呢？在当时的时代，人在酿酒的时候是吃的脚去踏那些已经洗干净了的葡萄的，
当他们揣的时候，红色的葡萄汁就会溅在他们的衣服上。这是这一节经文所说的，也是人要问的问题。看见的人见有血溅在他荣美的衣服上，如同他曾经揣过酒榨那样，他的回答是什么呢？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3章第3节的经文。我独自揣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揣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请留意，这里说是他们的血，并不是他的血。初期教会的教父们将这头六节的经文解释为基督头一次来的情形，他们以为这酒榨的光景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光景。这样的解释是不对的，因为溅在他衣服上的血并不是他自己的血，乃是别人的血，所以这乃是报仇的日子所发生的，是基督再来时候的情形，而不是第一次来的情形。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4章18节到20节也说得很清楚，不用我们去猜测了。这是当他引述以赛亚书第61章第2节的时候所表明的。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看下去。现在让我们来一同感恩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您，我们看见圣经奇妙的启示，不但把您第一次来怎样做成救赎之功写得清清楚楚，而且要写您第二次来带着威严荣耀审判的权柄而来。主啊，将来有一天所有叛逆你的人都要在你面前受审判。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把你的福音传出去，使万民得救，逃过这个审判。主啊，让我们靠你的话语站立得住，也殷勤做你的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信靠与顺服。经文：希伯来书13章7节。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有神印记的人有三个共同的特点：一，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回应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呼召；二，他们单纯的信心表现在全然的顺服当中；三，他们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所有的一切交给神，在信心中一步一步地信靠神，常常使我们一步步地远离拥挤的人群。当愚昧人被呼唤时，他们会如奥斯卫前本斯一样回答说：我并不是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愚昧，只有一件事别人可能认为我是愚昧的，那就是我完全相信和顺服神。信心所要求的是心灵的交托，但是顺服要求的是脚步的交托。顺服并不需要知道整个游戏的规则，它只要求你对你所跟随的那个人有信心。作为神的孩子，顺服不是一项选项，而是神的命令。当我们面对一条命令时，我们有两个选择：顺服或不顺服。除此以外，没有第三个选择。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0: 神的儿女要有信心的眼，
1: 神的儿女要有顺服的脚，
2: 走天路要有祭坛和帐篷，
1: 才能走到天家。
3: 祭坛是带着我们的心向着神，
1: 帐篷是以我们的脚离开世界。
3: 跟随神的人不能没有祭坛，
4: 回天家的人不能不住帐篷。
5: 走啊，神的儿女们，我们。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罗马书的12章12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愿神赐给我们祷告的心，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面向所有年龄层次的人，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14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理》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真理话语，在诗篇的118篇27节，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

亲爱的朋友，祭坛不是在呼召我们吗？我们不是要请求绳索把我们拴在祭坛上，使我们永远不把我们的奉献拿回来吗？我们常常在生活充满了玫瑰色光彩的时候乐意选择十字架，而在天色灰暗的时候就退缩了。所以如果能用绳索把我们拴住的话，该多么好啊！圣灵啊，求你把我们拴住，拴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永远不会离开它。求你用救恩的红绳、爱的金绳、望的银绳把我们拴住，叫我们不能逃回旧日的宽路去，也叫我们不去羡慕别的命运，只羡慕做主痛苦悲伤中卑贱的伴侣。亲爱的朋友，神的坛脚在呼召你了，你愿不愿意来呢？你愿不愿意永远居在顺从谦卑的灵中，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呢？在一次野外聚会里，有一位弟兄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他每天晚上在祭坛旁边奉献自己，但是每天晚上在他离开聚会以前，魔鬼就来使他相信他并没有感觉什么分别，一定是神没有接受他的奉献。一次又一次，他这样被仇敌击退。最后的一天晚上，他来赴会的时候带了一把斧头和一根长大的木桩来，他把自己奉献了以后，就把木桩钉入他所跪的那块地上。当他走出会场的时候，魔鬼又来引诱他相信这一切都不过是一幕有趣的剧目而已。可是弟兄立刻回到木桩那里，指着木桩说：你看，魔鬼先生，你看见那根木桩吗？那就是我的证人，证明神已经永远接受了我。魔鬼立刻就离开了。这位弟兄对于这个问题以后再也没有什么疑惑了。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也受了引诱，疑惑你的奉献的话，你也可以在一个地方定下一根木桩，让他在神的面前、魔鬼的面前做一个证人，说你已经永远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馨香的祭，献在他的坛前，因为主耶稣曾应许我们，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主耶稣，我曾应许。这首圣诗又名许愿歌，是包德牧师为他的女儿和两个儿子行监证礼时所写。今天有些教会在行洗礼时也会唱这首诗歌。原诗共有六节，现今的诗歌本一般采用三节或四节。他编著的诗歌出版了诗词共有三册，但流传不朽的仅是这一首歌。这首诗歌清晰地表明信徒灵诚诚恳的祷告，无论生命中有任何的变动，但愿自己能够侍奉主直到最后的那一天。第一节讲到与主同行，恪守正道。第二节讲到要抵挡世间引诱和内心的悖逆。第三节求主护庇心灵的清醒。第四节与主相互的许诺。这是一首对青少年基督徒充满挑战的诗歌，全诗对基督有仰慕亲近的祈求。人对神的许诺时常食言或是半途而废，神对人的应许却永不落空。让我们常常唱这首圣诗，提醒自己的许愿，而是主至死忠心。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这是传道书五章四节五节对我们的提醒。诗歌的作者包德牧师是英国人，父亲是英国邮政总局的局长。他毕业于牛津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是好德福奖学金的第一位得主。1841年他被按牧，历任牛津及剑桥大学的校牧数十年。1855年被牛津大学聘为班东讲座，是他一生中最高的荣誉。这首诗歌最初引用天使的故事里面的曲调简单易唱，能够表达诗词的原意。原作曲者是著名的管风琴家马安博士，他是研究韩德尔作品和训练儿童诗班的权威。现在的中文诗集都采用此调。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动工，使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也靠着圣灵的帮助，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悔改、坚信，将自己奉献给神，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0: 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人要怎么样才能体验神的国呢？在今天的生活透视节目中，向天牧师要鼓励我们，把自己完完全全的降服在万王之王的主权之下。今天向天牧师仍旧要继续传讲这一系列的信息，叫做超越平庸，如鹰展翅。今天这一篇信息叫做进入神的国下一集，主要的经文是在新约的路加福音第19章，稍后我们要来看路加所写的另外一卷书使徒行传。如果我们是真心渴望跟随基督，就必须让国度的信息参透进入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首先我们要来看什么是神的国度，接着我们就要来认识神国度的原则。现在请一起来聆听向天牧师的教导。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要继续超越平庸，如鹰展翅上腾这一系列的主题。我们今天要继续和您谈到进入神的国，如何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在神的国中能够享受神一切的恩典。差不多每隔10年的时间，在美国整个社会的风气和文化都会出现一次非常重大的改变。在60年代最主流的思想就是嬉皮文化，当时流行打扮呢，就是留的长长的头发，穿着喇叭裤，衣服呢是破破烂烂的，追求的呢就是那种梦幻般的爱，还有和平、自由等等的。当时的年轻人非常积极地参与一些公共的事务，他们反抗任何会压制他们的那种乌托邦理想的那种权威。他们的主要思想就是以他人作为中心，以人为中心。到了80年代呢，最主流的思潮就是所谓的雅皮了。什么是雅皮呢？雅皮这个字的代表呢，就是所谓的年轻、富有、专业。所以这个年代的年轻人讲究的就是要成功，要追求卓越。所以在生活上，名牌的衣服、音响、汽车等等的，是高级又昂贵的一些日常用品，是他们绝对不可以或缺的。所以他们努力的追求功成名就，任何会阻碍他们追求的目标呢，他们绝对都会想办法加以铲除的。所以雅皮文化就是所谓绝对的自私利己的文化。不管我们是生长在哪一个时代，我们的思想都绝对免不了会受当时的文化所影响，只是有的人受到影响比较多，有的人就受的比较少。所以同样的，生活在神属灵的国度里面，我们也是无可避免的会受到影响。在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要来看一看神的国度这样的一个属灵文化，如何能够冲淡我们头脑里面那些有害的一些处世哲学，同时呢，能够净化我们混乱污浊的心灵。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耶稣的故事，那是记载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19章第1节到27节。好，很长的一段经文，我们就要一起来认识神国度的文化。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9章第1节到27节，路加福音19章第1节到27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一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以上这段经文就是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第19章1到27节。接着我们要看另外一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14章21节到22节哈。这里说到保罗他们一行人来到了特比城哈，就在那里传道了。21到22节就说保罗他们说，对那城里的人传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我们现在可能距离雅皮时代，也就是上一个世纪的这个80年代哈，可能比较近一点。很多人想必也都曾经认为说，好像自己就是那些雅皮，是年轻人，非常积极，非常专业又富有。所以雅皮文化和嬉皮文化可以说是这个南辕北辙。这个雅皮喜欢问的是说，这件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我要多久才能够更上一层楼？我能赚多少钱呢？我能够享受多少利润呢？这一连串的问题似乎都透露着一种观念，就是贪婪、贪心有什么不对吗？追求卓越有什么不对吗？追求富有有什么不好吗？所以他们对于财富是永远也不嫌多，表现在外面的呢，就是要把自己打扮的是光鲜亮丽，全身都是名牌，出入那些高级的场合，因为他们追求的就是成功，就是富裕。有一位作家哈，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来这个雅皮文化它的危险，潜藏的危险。他说什么呢？他说，金钱的恶魔就是贪婪，贪得无厌，到头来会害人是一无所有。性爱的恶魔就是情欲，真正的性爱会叫人真情流露，

接和神的国度有什么关系呢？那我要告诉你，是大有关系的。如果你真的想要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真的想要追求神的义还有神的旨意，那么你就必须要把这一切从你身上都要砍断，都要砍断。我们这个时代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宗教，让人看了眼花缭乱的哈。有一些宗教就告诉你说，哎，只要你大声宣告你想要拥有什么好东西啊，只要你真的非常想要，那么神一定会给你的，因为这位神是一个好心肠的神，而且呢他是非常富有，所以呢只要你是真的想要，你就要勇敢的大声宣告，那么神就一定会给你的。这种说法，听众朋友你要小心哦，我刚刚所说的这种说法完全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一切都是为了我，一切都要以我为考虑的重点。但是神的国度呢？神的国讲求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耶稣怎么样告诉尼哥底母的。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随后他又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人必须要重生才能够接受神他完全的管理。换句话说，就是要告诉神说，神啊，你来发号施令，我完全听命于你，你来做我的王，我完全的接受你的管理，而且我这样做是甘心乐意的，是甘心乐意的。然而呢，并不只是重生，还要继续不断的追求神的义哈。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样的观念和亚皮族的那种想法是大异其趣，完全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一看世俗和想法还有国度的观念有哪一些冲突。我们先来看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然后我们要再来看同样也是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哈。当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路加福音的十九章的这个故事哈，就不断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篇故事，它是讲到主耶稣和当时的一个亚皮啊，如果换成现在他一定是个亚皮族哈，就是撒该，他们两人之间来往的情形。我们来看撒该，他的个子很矮哈，当他听见耶稣要来的时候，他也很想要去看看耶稣的所谓庐山真面目是怎么样，可是呢他的个子实在太矮了，所以挤在人群里面根本什么也看不到。于是呢他就干脆地爬到一棵树上，哎呀，终于如愿以偿见到耶稣了。撒该要去见主耶稣，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向耶稣要求财富，那是他最主要的目的，因为他一生所追求的呢就是所谓的荣华富贵。可是当他看见主耶稣的那一刹那，哎呀，他发现他的动机呢是不对的，他的目标呢是错误的。所以路加在说完撒该的故事以后就下了一个结论，他说，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你要注意看这句话哈，他说人子来不是要让自己什么流芳万古哈，人子来也不是要让自己什么威震八方，虽然他确确实实有这种本事，但人子来也不是要来做什么大的位置啊，拥有很大的权力的，他来是要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人。他对于追求荣华富贵是毫无兴趣的，相反的，他是甘愿放弃自己的权力，只是为了要寻求天父的旨意能够成就。接着呢，我们就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十一节哈，耶稣就说了一个故事啊，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呢，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当时的一锭银子啊，差不多就是现在的美金20块吧，那换算成人民币就差不多是160块吧。好，一锭银子就相当于人民币160元。那个主人给每个仆人就是十锭的银子，啊，160元乘以十就是差不多啊1600元。接着往下看，他说：“你们去做生意，这等到我回来。”他下的指令是很简单，听起来也不会很麻烦，或者是令人讨厌哈。他说：“这些钱给你们，你们好好的去做生意，等我回来了，

但是下一节大家看了可能会吓一跳哈。下一节说什么呢？说他本国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好，所以你看他们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你可以把这句话给圈起来，圈起来。这句话就是那些拒绝耶稣的人他们的回答。哎呀，我不要耶稣来管我了，我千辛万苦才读完了书，我好不容易才拿到硕士文凭，我现在有了这张文凭，我可以这个扬名立万了，我一定要成功的，我一定要得到我应有的一切的，因为那是我努力所换来的，我绝对不要让耶稣来管我。哎呀，我追求功成名就的心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啊，耶稣啊，你不要妄想你要来什么控制我，我绝对不会让你得逞的。你要叫我去做生意，我就偏不听你的啊，你是泥土，我才是陶匠，你一切都要听我的。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哦，这就是现代人的想法和国度的观念是完全格格不入的。

0: 如果你把权力和骄傲混合在一起，那就好像是坐在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上面，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爆炸。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才华洋溢，或者是具有这个领导才能、领袖魅力的人，要你不骄傲真的是非常难，尤其在现今的社会。我们看媒体哈，不论是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甚至网络、电脑这些等等的哈，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很多人最大的心愿就是要登上那些报章杂志的封面，或者是要上电视。有一位作者他就开玩笑，他说哈，如果耶稣是生在今天，当他在旷野禁食结束以后，撒旦除了用圣经记载的三件事情来试探他以外，一定还会再加上那么一条，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上电视。所以对很多的雅皮族来说哈，响亮的名气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但耶稣说什么呢？我们看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好好做生意，等我回来。但他们却说，哎呀，想都不要想，你别想要叫我怎么样过日子。神国度的信息的确就会让很多自立自强、白手起家的人会很不舒服的。接着我们就要来看同样是路加他所写的《使徒行传》，我们来看一些实际的例子哈，看看神国度的观念是多么的让现代人是感到不舒服的，和现代人的想法又是多么的格格不入的。请你翻到《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行传》的第八章，这里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西门，他的工作呢就是变魔术啊。如果活在今天的话，我相信他保证能够啊上电视。所以西门他变魔术的技巧是非常高明的，让人看了是啧啧称奇啊，甚至有人称他是神的大能者。好，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九节。《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第九节这边说，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所以听众朋友你看哦，像西门这种人哈，他如果活在现代的话，那么他一定是如鱼得水，他的表演呢一定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大家也一定会把他好像奉为神明哈，相信他能够改变人的命运。但是正当西门他志得意满的时候，哎，有一个人这个不识相的，他跑来搅局了。那个人就是谁呢？就是腓力。所以《使徒行传》的八章十二节就说，那些原本相信西门的人呢、现在都改相信腓力所传的道。十二节说，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我相信西门他是真的相信。有一些人认为西门他好像是什么这个虚情假意哈，可是我不这么认为。我相信西门他真的是相信福音了，因为要相信耶稣基督本来就很容易的，难是难在要与基督同行啊。要相信耶稣基督，你只要承认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能够偿还你一切的罪债，然后呢，你凭着你的信心把自己交给他，这样就是相信了。可是如果要真的在日常生活当中要与神同行，我告诉你，那才是不简单。这一点我相信西门他也发现了。我们就继续往下看第八章十三节，西门他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能，就甚惊奇啊，就非常的惊奇哈。看到腓力这个大行神迹哈，西门他这个心里面就一定在想说，哎呀，我以为我已经够厉害了，哎呀，没有想到这个腓力他更厉害。接着我们看第十七节哈，十七节，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你看，这就是典型这个雅皮族的想法哈，只要是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好的东西，我一定要把它买下来。只要是能够让我声名大噪的东西，那么就绝对就值得去投资，好花钱在上面。所以他心里想，哎呀，我用魔术都能够吸引那么多人了，如果让我拥有真正的能力，那岂不是会有更多人来跟从我吗？于是这个西门呢，哎呀，他就打算要用金钱，要用钱来买。 所以你看他对使徒说在八章十九节哈，他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哇，这句话说完，这个时候彼得跳出来说话了。彼得有好几次的表现都是令人印象深刻哈，这就是其中一次。我们看八章二十节，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你看这边彼得他是毫不留情的就指责这个西门，狠狠的把他痛骂一顿。受到这样的斥责，那位西门有什么反应呢？你看二十四节，八章二十四节，他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所以是因为彼得看出他的问题，就直截了当告诉他说，西门啊，你错了，你和神的国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术不正，心术不正。你以为想要用钱就可以买属灵的能力吗？那是不可能的。听众朋友，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曾经谈到神国度的这个权柄能够使其他各种的力量都失去吸引力？所以你看，在面临那种名气哈，很有名那个名气引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呼求国度的能力来帮助我们。但是你可能非常非常有天分，你的才艺可能让大家叹为观止，天生拥有这样过人的条件，你所面对的引诱想必是比一般人还要来得大。因为只要你愿意，你就很容易就可以成为一个所谓家喻户晓、大家都知道的大人物。紧接着呢，哎呀，你就会开始期待有更多的掌声，很多人为你喝彩、赞美你，更多的镁光灯、更多的酬劳、更多的荣耀、更多的权力，等等等等。可是当你在面对这些引诱的时候呢，我希望听众朋友你要多想一想这位魔术师西门啊。有一位作家他写的，他说想要拥有更大的权力，就必须要先在小的事情上忠心。有时候在小事上忠心，甚至要比拥有大的权力是还重要的。在神的国度里面，那些小事情才是真正的大事。要站在台上振振有词、口沫横飞的讲道，并不是一件难事。但真正难的是什么呢？真正难的是愿意放下身段去做那些毫不起眼的那些小事，那些不会得到太多掌声的小事，这才是真正的顺服。所以听众朋友，不管你现在的名气名声有多响亮，你地位有多崇高多重要，你的技术技艺有多高超，如果你不能够在这些小事情上来尽心竭力，那么你就是不明白国度的信息啊。有一位女诗人她曾经这样写了，她说，主啊，我大发热心的服侍你，在妇女的会上来传讲你，用心的来带领查经班，不畏劳苦的开办团契，但如果你指明要我去拿着一盆水，天天去为一名弯腰驼背、满脸皱纹的老婆婆去洗脚，而且这件事情没有人会知道，也没有人会去注意，那我怀疑我会不会去愿意去做。这就是天国的道理，这就是天国的道理。可惜《使徒行传》这个西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一心想要追求的就是响亮的名气啊。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为您进行到这边，还没有结束。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您进行下半段的信息，请你不要错过。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慈悲的神，给我们一个更高的目标，也让我们清楚看见他奇妙的国度。在下一次的生活的透视节目当中，向天牧师还要接续今天的信息，进入神的国下一集，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了。祝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荒漠中的绿洲，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借着网络传讲神的福音恩典，这里是 BBN。 一位主内的代祷勇士听到一首好的歌曲，希望我们能够找出来。他收听了十几年，求主也为他开通达的道路。我们一起来听信心歌。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愿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神，欢呼诉说他的作为。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乃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0: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嘴边。
1: 基督徒的信仰不是选择某一种宗教，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跟宗教一样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凭着人想找神是找不到的，而且一般人要找一个宗教，事实上不是在找神，是在找好处。我说过，好处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得到的，对我们有利的，益处是信仰之后的结果，好处是我们寻找宗教的原因。一般的人要寻找宗教，我刚才讲不是在找神，他们是找一位可以满足他们心愿的神，他要寻求身体的平安，寻求赚大钱，寻求有一个很富贵的生活。但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你在找好处，也不是用好处在吸引你，基督徒的信仰是神在找人。圣经上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请我们注意到这个圣经节里面的绝对性，他说没有，到后来他形容说连一个也没有。换句话说，我们信仰基督的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找到神，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一方面，人不可能找到神，神是那创造万有尊大的神，我们哪里找得到？我们不过是被创造的人，我们哪里可以从个有限的想法，有限的我们的能力，可以找到那无限的神呢？所以人找不到神的。另一方面，人不想找神。我刚才说过了，人要的只是要好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神就是光，神就是真理，神就是公义，神是完美的，所以人不是要这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行善的，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在寻求真理，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要寻求公义，都偏离了正路。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大好的消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新约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那里告诉我们，人子来，人子就是神的儿子，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神的儿子到世上来，他本是那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为了什么？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说过，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我们要感谢，在神的里面，我们已经成为儿女的，我们要有一个存着感恩的心来感谢神，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爱他。所以约翰，耶稣最亲近最爱的门徒这样说，他说神差他独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神在找人，从他创世的开始，从一开始人离开神，人选择违背神的时候，神就在找。所以他说亚当你在哪里，如今他仍然在找他所爱的人，他所造的人，他在呼唤人啊，你在哪里。这个就像父亲在等儿子回家一样， 在圣经里面耶稣说的三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他说就好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流浪的儿子从外面浪荡之后可以回心转意回到父亲的身边。神就像一位父亲等着我们回家。我们去了哪里呢？人都像羊迷失了路，偏行己路，偏离了正路。人已经离开神要我们活的方法标准，都已经离很远了，偏离了。但是神在等我们回去，神在呼唤我们，就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浪荡的儿子回家。所以耶稣用这个浪子回头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神在找人，神在等人。另外耶稣又用另外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他说好像一个牧羊人，一个看羊的人，他呢本来有100只羊是属于他的，可是有一天发现竟然走失了一只，于是他就很焦急的把99只先摆下来关好，然后出去找这一只迷失的羊。去哪里找呢？当然要回到他带他回家的路上找，一路上找找不到，还要回到羊刚才吃草喝水的地方去找。如果在那里找不到，更要进入荒郊野外，甚至爬山去找这只迷失的羊。如果你是那个牧羊人，你会这样做吗？我相信你会这样做。没有一个人失去东西能够甘心说算了吧，一定会想把它找回来。这个牧羊人摆下99只羊，然后到荒郊野外，那个时候已经天色很暗了，要找回这一只迷失的羊。耶稣这样形容说，结果终于找到了。找到之后呢，就很高兴，把它扛在肩上。找到的时候没有打他，没有骂他，把他扛在肩上，然后把他带回去，赶快告诉朋友邻居说，你看我找到这只失去的羊。事实上这只迷失的羊是一只不听话的羊，是一只不懂得归队，不跟团体一起合作的羊。他走掉了，不晓跑哪里去，在那里可能会碰到狼来吃它，碰到危险，碰到饥饿。羊如果没有牧人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自己存活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他是好牧人，好到一个地步，为了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羊，甚至愿意舍命，舍掉自己的生命，为了要找回属于自己的羊。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就是有一位父亲在等着，很耐心，很非常的心疼的等着他浪荡的儿子回家。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个儿子回家的时候耗尽了所有，全身都是脏兮兮的，甚至在外面吃喝嫖赌回来，一副非常落魄的样子。父亲还是远远的迎接来接纳他，而且还款待他，恢复他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基督徒的信仰是父亲在等着儿子回家，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位看羊的牧人爱那一只失去的羊，迷失的羊，即使他有时候很顽皮，有时候不听话，可是牧人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找到甚至受伤舍命，在外面非常的饥渴很冷都愿意。那就是神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是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又用另外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他说好像有一个富人，他本来有10块钱，可是呢其中的一个铜板呢掉了，掉到哪里去也不晓得。他当然不甘心，就细细仔细的找。怎么找呢？拿起他的灯，点着灯到处找，每一个角落都找。我们可以想象床下 椅子下到处都在找，要找到这一个失去的同伴。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有一位父亲在等我们回家，有一位牧者他在找迷失的羊，要把我们找到。有一位圣灵我们的神，他用光在吸引我们，在光照我们。这个妇人点着灯，要一直到把我们照到了，把我们找到了。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约翰在一章那里告诉我们，他说他到了世界，这个世界本是借着神所造的，可是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在等他的父亲，这个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到世上来要寻找迷失的人的这位救主，这个世界也不认识光照我们的圣灵。所以当他到自己的地方来的时候，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因为光在黑暗里面，黑暗是不接受光的。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先爱我们，他造我们，然后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成为拯救我们脱离危险、脱离孤苦、脱离贫乏的一位救主。他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像牧人寻找迷失的羊一样。

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在找人，你没有办法找到神，是他找你，是他要你，是他在呼唤你，呼唤我们回家。凡是接待他的，让他进到你的心里面的人，也就是相信耶稣的名的人，相信耶稣，愿意归属耶稣的人，然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样子你就有了上帝所给你的这个信仰的好处，也就是永远的生命。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感谢，都是靠着恩典，都是因着神的爱，他先爱了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就有一个感恩回报的心。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向所有的人传讲基督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使得当时很多人的生活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有一个穷苦的家庭几乎就要活不下去，因为那个丈夫一个星期打工才赚十几块钱的工钱，那一点点的钱光是养家过日子就已经不够了。哪晓得做丈夫的又生病，又不幸地碰上了意外，后来连他们自己搭建的那间小屋子也保不住了。做妻子的只好四处去帮人家洗衣服打杂，来换取生活所需，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再加上他们欠杂货铺的50块钱一直都没有偿还，所以杂货铺也不肯再让他们继续赊欠。有一天，他们11岁的儿子哭得很伤心地跑回家来，因为杂货铺的老板硬说他偷了店里的铅笔。他们的儿子百口莫辩，只好回来向父母哭诉。那个做妻子的心里面沮丧极了，他知道自己的孩子是个诚实的小孩，不应该被人那样的羞辱，可是他却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孩子。在万念俱灰的情况之下，做妻子的打算带着5岁的小女儿一起自杀。他关了门窗，开了煤气，跟小女儿一起躺在床上等死。可是突然间，他听见有人唱歌，那首歌清清楚楚地传进他的耳朵里面。原来是他忘了把收音机关掉了。这个妻子听完了歌，立刻从床上爬了起来，关掉煤气，打开了窗户，心里面充满一种从来没有的新力量。他以感恩的心呼吸窗外的新鲜空气，忍不住流着眼泪，感谢神在那个紧要的关头，用一首诗歌救他走出了死荫的幽谷。对着窗外的天，他向神祷告说，日子虽然不好过，但是他的孩子们都那么健康。他在神的面前发誓说，以后他再也不会因为没有看见自己蒙受的祝福而做这样的糊涂事了。你知道那个绝望的妻子听见的是哪一首诗歌吗？就是我要为您播出的这一首《耶稣恩友》。

有一句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可是人却常常在绝路上自取灭亡。为什么呢？因为在各种恶劣的环境当中，人凭自己有限的能力来跟环境单打独斗，最后总会因为突破不了极限而全面崩溃。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忘了我们头上还有天呢。以天的高远跟浩瀚来支援仿佛尘沙一样渺小的人，那么很多人以为是过不了的关口都会很顺利的过去。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虽然孤苦伶仃，但是神与我们同在，就算我们面对的难处好像山那么样的沉重高大，神凭着我们对他不移动的信念，至终要使我们经历大山被挪移。

刚才那首《耶稣恩游》是一首传颂很久的诗歌。说起这首诗歌写作的背景，我很愿意跟你一起分享一个动人的故事。

人生最快乐的时光之一，就是跟自己亲爱的对象结成连理。25岁的约瑟·斯克里芬，满怀憧憬地期待着第二天的婚礼。可是，正当他兴奋地迎接美好的未来的时候，突然传来了一个犹如晴天霹雳的坏消息：他的未婚妻竟然溺水身亡。这个打击对斯克里芬来说，显然是难以承受的。他远离爱尔兰的家乡都柏林，到加拿大的一个小镇上住了下来。由于他受过高等教育，所以在那个名叫希望港的湖边小镇，很快就找到了一份家教的工作。当他专心工作的时候，他可以暂时忘记心里的痛楚。可是当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那种难以平复的哀伤又像浪涛一样把他给淹没了。于是斯克里芬主动的就接近希望港还有附近乡下地方的穷苦人家。他生性博爱，又是一个肯献身为主而活的基督徒，所以跟那些穷苦人家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毫不吝啬地把身上的钱拿出来帮助他们，又为他们修理房屋。没有多久，大家都知道斯克里芬是一个为寡妇劈柴、为穷人偿付债务的好人。1857年，斯克里芬接到了从爱尔兰寄来的一封信。他看了信以后心里面好难过，因为他的母亲病危，家里的人催促他快点回去。可是斯克里芬的钱都拿去周济穷苦人家了，哪里有多余的钱可以做路费呢？他的心里面为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焦虑沉重。那个时候他就立刻敞开了心灵向神倾诉。在全然投入的祷告当中，他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平安，好像静静的河水不断的上涨，把他的心灵托了起来，使他的重担都解脱了。在强烈的感动当中，斯克里芬立刻提起笔来写下了几句话：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左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为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他为这几句话定了一个题目，叫做不住的祷告。然后他就把那张纸放进信封里面，寄到爱尔兰给他的母亲。斯克里芬将近40岁的时候再次陷入爱河，他并且决定跟对方共度一生。可是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他的未婚妻因为感染严重的肺结核，在他们准备结婚以前竟然病重身亡。第二次的打击让斯克里芬更加的痛苦，从那以后他决定此生不做他想，只是一心一意地服侍有需要的人。他的朋友们描述他的热心说，他看别人的需要比他自己的事情还要紧急，以致他全部的收入都为那些人花光了。1886年，斯克里芬不小心摔了一跤，竟然跌进了一条河里面，因此淹死。人们追念他平日的各种行为，实在是非常怀念。1920年，人们在希望港附近为他树立了一座纪念碑，上面写着说，北边4里外的潘格利墓园里安睡着一位博爱家。1857年，他在希望港写下了一首绝妙的诗歌。在这些文字以后，接着就是耶稣恩友的3段歌词。直到如今，他仍然是基督徒的诗歌本中很受欢迎的诗歌。当初斯克里芬为了安慰他的母亲而写出了那样的句子，如今这些话仍然借着圣灵的工作感动无数在艰难困苦当中的人。我们从圣经的福音书里面看见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后的许多事迹。
虽然主耶稣没有很显赫的家庭背景，但是人们确实看出他有不凡的气质。从他的言谈当中散发出智慧，从他的行动中彰显出能力。借着他的言行举止，很多人认出来他真是神的儿子，也就是那位应许当中的弥赛亚。这位至尊、至圣、至善、至美的真神，没有摆出高不可攀的架势，他反而主动地就近那些罪人，并且称呼他们是朋友。在约翰福音第15章13节到15节，主耶稣对门徒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呼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亲爱的朋友，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他看跟随他的人不是奴仆，乃是朋友。主耶稣做我们的朋友，他不仅为我们偿还了一切的罪债，他还要满足我们奉他的名向天父祈求的一切。当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受苦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们不是单独一个人在走那样一条辛苦的路程。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从来不会撇弃我们，或是不顾我们的苦情。因此，担负重担、力不能胜的人，都来到主耶稣面前吧，不要再受白白的痛苦。耶稣爱你，他听你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借着这首诗歌再次吸引我到你的面前来。我不要再假装坚强，因为我确实需要你的帮助。主啊，求你垂怜我这软弱的人，在身心灵各方面加给我力量，让我有勇气面对明天的挑战。主啊，求你与我同行，为我开路。我眼前有说不出的难处，求你鉴察，求你为我成全。我没有别的帮助，只有你永恒的主，求你垂听。奉靠主耶稣你自己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身处乱世，唯有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来走天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8节，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下面的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

0: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财经灵粮。我们继续来查考罗马书，我们来攻读罗马书的10:1。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们在研究保罗给罗马人所写的信中，他所描述的阻碍信仰的问题，也就是10所谈到的。现在我们就可以很好的来理解，为什么保罗会为那些不信耶稣但却有着宗教信仰的以色列人是如此的殷勤祷告了。我们刚刚读了1，保罗的祷告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得救，所以他称罗马的信徒为弟兄们，这也希望他和罗马的弟兄们能够一起来为以色列人祷告。保罗的祷告是被热心所驱动的，他对犹太人的得救有着强烈的热心。我们在罗马书的9开头部分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罗马书的9:1-3这样告诉我们：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把这个祷告和10的开头这个祷告来做一个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保罗他乃是希望罗马的弟兄们能够明白，他们对神的热心不是基于知识。知识这个词指的是一种清晰的、充分的、经验性的常识。而保罗在19里面哀怨地问，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在接下来他所引用的经文中，保罗给出了既是又不是的答案。我们来回顾一下10:19-20，我们就知道保罗说的意思了。保罗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20，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总而言之，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想知道福音。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祷告也是一个要克服障碍的祷告。要克服的障碍包括以色列人的骄傲、傲慢、自以为是，不愿意看也不愿意听，不顺服以及他们的固执。他们不愿意顺服神所赐给他们的恩惠和公义，他们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做。所以我们看到按照这种方式来祷告是非常需要的，尤其是为了自己的同胞和骨肉相亲能得救。但是这也很可能是令人沮丧的。但是若没有这样的祷告，许多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永远不能得着福音了。朋友，你愿意和其他人一起像保罗那样为我们这个世界上失丧的人来祷告吗？

圣经广播网是100%由听众朋友支持的福音机构，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如果听众朋友愿意用金钱支持我们的事工，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点击奉献支持，里面有多种奉献方式让您选择，盼望听众朋友能够甘心乐意的奉献支持您所喜欢的福音机构。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29，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不害怕死亡的人。地球上最让人惧怕的人是那些不害怕死亡的人。我最近读到了一篇报道，说有一个人刚刚从他的医生那里发现他只剩下很短的时间可以活了。不久以后，他遇上了一个情况，一名枪手在抢劫中劫持了一些人质。他心想，反正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活了，所以他大胆地走进店里，告诉枪手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交换那些人质，因为能够挽救别人的生命是一个值得付出的牺牲。枪手被他的胆量吓了一跳，也因此释放了人质。我们都可以决定如何度过我们的人生，我们可以专注于如何舒适的生活，也可以专注于如何为人服务而活得有价值，死得有意义。如果你想多知道一些不畏惧死亡的人的见证，你可以阅读这本福克斯的《寻道者名录》的书。这是一本非常经典而且具有挑战性的书，它讲述了历史上许多基督徒战胜死亡的恐惧的经历。战胜恐惧，就是在爱惜光阴。

0: 我们脱灾祸。
1: 给我们穿救恩衣裳，给我们坐你席上，我们快乐，你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
2: 幸福满家园，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3: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2: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3: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2: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我是凌云。对于这个专辑的题目，不晓得您是否感到兴趣？凌云曾经听说这样的一句话：某人说，一个人他如何看他自己，就会决定他一生的命运。真的，一个人的自我形象对他整个的人生的影响真的太大了。这一次请的徐业华老师在节目中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如何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啊！感谢神将徐老师带到我们的节目中。徐老师你好。
4: 凌云你好，各位听众好。
2: 讲到这个自我形象的建立哈，我想一个人如果他很不喜欢自己，就不可能去喜欢别人嘛哈
4: 啊。
2: 那么一个人不喜欢自己又不喜欢别人，一定会活得很不开心，很不快乐嘛哈。
4: 是
2: 啊，那么今天想在节目中请徐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到底为什么有很多人他们的自我形象很低落、很残破、很自卑。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的一种负面的自我形象呢？
4: 嗯哼，我们如果看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里面啊，他就提到说，我们如果顺着我们的情欲做事，我们就是喜欢竞争，哈，会常常有愤怒，我们会嫉妒人，然后说荒宴醉酒的话呢，就是说，当我心里面失去了平安的时候，我就想找一个东西来帮助我，让我能够有所转移，能够寄托，来帮助我不要面对我生命的问题。那这些呢，都是会造成自我形象的残破。而事实上，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学校教导也好，父母亲教育我们也好，都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在一场输赢的征战里面，就是我们一定要不断的跟人竞争。当你输下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不好，或者爸爸妈妈说你今天不够用功，你这点算数你不够仔细，哈，那么就会造成很多的自责，觉得自己不好。而如果我一直是一个第一名的话呢，那我一直被人称赞，我没有办法承受失败的，我只能够这一辈子都在顶尖。
2: 但是你不可能吗？
4: 对，
2: 对不对？
4: 对，那你一旦失败下来呢？
2: 你承受不住了，
4: 你承受不了
2: 啊！
4: 对，也就是说，我们的自我形象会残破，跟我们这个教育有关系啊。我们就是一直要求一定要赢。你看，我听到广告说，你现在把孩子送到什么样的学前教育啊？他说让你的孩子赢在起跑点。
2: 嗯
4: 哎，才三几岁的孩子，
2: 赢哈，一直要把这种的观念灌输给孩子，
4: 灌输给我们。最近有一本书哈，就是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吗？原来是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他写的一本书，有许多的个案来找他，而这些人呢都是名校的学生，他们都有非常高的潜质，可是当他们走到中年的时候，发现这些人都没有什么成就，明明天生资质非常好，可是为什么成就这么低呢？就是从小在一种被压迫的，不是按照他本身的才能，而是在一种逼迫你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之下被驱迫。到后来，本来一个具备良好自我形象的人，他有冒险的勇气，他有开创的勇气，他非常创新的，这些都没有了。 学校的教育或者父母亲要求，就是我们在作答的时候要绝对的精确，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大家的思想已经被框在那里面了。然后我们就发现，诶，很多在学校里面不是那么好成绩的人，他也不是被压迫得很厉害，反正我能读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2: 反而在事业上有很大的成就
4: 对，因为他没有被框住，他没有说我非赢不可，我输了就糟糕了，然后他反而有非常充沛的那个生命力去迸放出来，输了没关系，反正我向来就是不好就不好嘛，
2: 对对对对，
4: 没有说我不好就要被人家指责，就说你不行什么，没有这样的指责，然后他反而能够完完全全的发挥出来。
2: 从这件事上也就给我们联想到很多的所谓的明星啊、球星啊、歌星啊、影星，他们要承受很大的压力，怕失败，也怕失去在粉丝心中的地位哈，这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4: 对，你想看，如果他这一生就是需要被肯定，需要被人接纳，需要被人接受，他怎么样能够爱自己？他只能就想你要的是什么，我配合你的需要。
2: 对对。
4: 那没有了自爱，那个形象就已经是受到了破损撕裂了。
2: 对，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缺点，也有他的局限的地方嘛，哈。当自己发觉在某一些方面比不上别人的时候，如果你是一直要跟人家比输赢的话，总会有很多时候你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那个时候就会很自卑了。
4: 那个时候你就会尽量表面装饰得很好，好像你仍然是那么好，你仍然是很有能力，可是你背后里面呢，你已经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了，你很害怕，那么这个就造成这个人本身里外已经不一样了。
2: 嗯，
4: 所以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绝对完美的自我形象。
2: 对呀，对对对对，
4: 但是我们是在追求的当中，我想我们第一个先要追求的，要从神那边得到足够的爱，在神的爱当中，我们要追求里外一致，做一个完整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
2: 里外一致，做一个完整的人，你的这个含义是什么呢？
4: 我们很多人都不是里外一致的，我明明觉得我其实不能做到什么，但是为了要让人家知道说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就勉强自己去答应人家做些不能做到的事，而事实上我其实是做不到。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很喜欢讨好别人来肯定自己，哈，这样子我才觉得我是被人接受的。那么结果有一个同学，他是外地来的，他说他现在要回家了，他的一个皮箱坏了，他需要一个皮箱。那因为我很重视这个朋友，那我就说好，我帮你去找，我家有。其实我家没有，那我怎么办？我就很急的到处去问人家，你有没有这个，你有没有那个，说是我需要，而其实不是我需要，其实我也没有能力。我想尽了办法找到给这个同学，他很高兴。而我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其实是一个里外不一致的人。
2: 是是是，
4: 我不敢承认说我家没有，我不敢告诉人家说这是别人需要我帮助他，我就是怕人家觉得我不好，我要让人家知道我是一个很乐于助人的人，我是很有办法去处理问题帮助人的人。这都不是一致，那个一致就是我知道我不行，我接受这个事实，但是呢，我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面，我愿意做一些努力来克服一些问题。好，这就是回到自我形象。自我形象是你能够面对生活的挑战，你能够面对艰难困苦的时候，你可以去面对它，然后如果真的被卡住，你可以跳出来。
2: 像你刚才的例子，如果当时的你有很良好的自我形象，你就可以一方面真诚地关心这位同学，你说 是我知道你有这样的需要，但是我本身呢没有这样的一个箱子哈，但是我可以帮助你去问问同学啊，看看什么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箱子能够来给你用。
4: 对、
2: 那么你可以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继续地去帮助他。
4: 是、同样的，我不小心犯了一个错，假设说我小的时候我把糖罐子打洒了，爸爸妈妈就来说这怎么回事，谁弄破的，我为了保护我自己证明说我没做错事，我说是妹妹，妹妹打洒的，就说我推卸我的责任，我不敢诚实的面对我自己所犯的错，这就是我不能接纳我自己，我把错推到别人身上。其实始祖亚当犯罪不也就是这样吗？
2: 推卸责任，对对，
4: 推卸责任哈、那这也是里外不一致嘛，我不敢承认我做错事，
2: 怕别人不能接受我，不能接纳我，
4: 对，说我不好，所以我就一定要掩饰，这也是里外不一致。
2: 对，但是如果是一个有良好自我形象的人，他会认为说，哎， 人生嘛，谁都会有犯错的时候，我承认这是我所犯的错误，但是呢，我也懂得如何从这样的一个错误中来学习功课，愿意承担犯错所应该负起的责任，而这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自我形象的人，他所会采取的一种比较正面处理事情的方法了。如果一个人他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知道自己生命中有一些缺点，他可以去改进，可以去改善，他也知道自己有很多的优点是他能够充分的去发挥的，这样的话呢，他就会活得很有自信心，很阳光，也很快乐了。好，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暂时谈到这，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徐导师还会给予我们许多智慧的教导。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
1: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到湖的那边去。船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突然起了暴风，船里灌满了水，非常危险。门徒来叫醒耶稣说：老师，老师，我们快没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了。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十一章十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0: 一年365天，每天都在教导圣经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诗篇第88篇。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与你隔绝了。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使我为他们所憎恶。我被拘困不得出来，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耶和华呀，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信实吗？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耶和华呀，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耶和华呀，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掩面不顾我？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我受你的惊恐，甚至慌张。你的烈怒漫过我身，你的惊吓把我剪除。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一齐都来围困我。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诗篇第89篇。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耶和华呀，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耶和华万军之神啊，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围。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了。你打碎了拉哈伯，似乎是已杀的人。你用有能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敌。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南北为你所创造，他伯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你有大能的膀臂，你的手有力，你的右手也高举。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呀，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 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因为你喜悦我们，我们的脚必被高举，我们的盾牌属耶和华，我们的王属以色列的圣者。当时你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民说，我已把救助之力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我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告他，我的手必使他坚立，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仇敌必不勒索他，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敌人，击杀那恨他的人，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因我的名他的脚必被高举，我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就丢掉弃绝他，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使他的保障变为荒场，凡过路的人都抢夺他，他成为邻邦的羞辱，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你叫他的刀剑卷刃，叫他在征战之中站立不住，你使他的光辉止息，将他的宝座推倒于地，你减少他青年的日子，又使他蒙羞。耶和华呀，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你的愤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求你想念我的时候是何等的短少，你创造世人要使他们归何等的虚空呢？谁能长活免死，救他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主啊，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主啊，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民的羞辱存在我怀里。耶和华呀，你的仇敌用这羞辱羞辱了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踪。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诗篇第90篇。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呀，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诗篇第91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1000人扑倒在你旁边，1000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BBN 今年的网上圣经学院挑战周已经结束，谢谢学员们的参与。如果因着各种原因，你没有办法在挑战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我鼓励学员们继续坚持学习，在神的话语上打好根基。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69篇到71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69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诗篇六十九篇第一节，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现在身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这个大卫的诗在呼求神的这一类的句子我们已经看过很多。那第二节讲到现在身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处，这是很恐怖的。耶利米有过类似的经验，就是放在一个那个淤泥的坑里面哈，没有立脚的。但在这里讲的就是一直往下，就是一直往下，那个是一种绝望的状况。然后更绝望的可能是他呼求，这个呼求是呼求神，因为下面讲他等候神，眼睛都失明了，在等候的神很长的时间中什么都没有。那这是他的艰难，这是他形容他心中的艰难。而他碰到的现实呢，第四节，无故恨我的比我的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不讲道理，不但不讲道理，就是这是血口喷人，不但血口喷人，而且没有抢夺的要我还，就是栽赃，而且勒索。这些我想在大卫的身上，他没有人这样向他要过东西，可是扫罗对他的冤枉给他造成的委屈，这是哈，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人的无理和人的无情无义啊，残暴可以难以想象的。第五节，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哎，这又有意思了。我的罪愆不能隐瞒，那前面都是废话，就是我罪有应得嘛。他没有什么委屈，没有什么无辜，他有什么要喊的？他的罪不能隐藏，他因为犯罪谁知道这个地步。但是我们也已经讲过很多地方，诗篇讲到我的痛苦，圣经里讲到痛苦，一方面讲他是洁净的，他是无辜的，另外一方面又会承认自己也是有罪的。我们就不这么困难了，就很容易理解了。我们有很多的痛苦艰难，甚至可能大卫描述的也常常就是以色列的一个，或者是整个人类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是该死，我们做了很多错事，可是我们又有的时候，我们相当好的时候就受到很多的委屈，就这种情形都有。我们也犯错，我们也犯罪，我们也被罪恶伤害，我们也对人不起，人家也对我们不起。那我们怎么样去分这些东西也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去呼求神嘛，你求神来替你伸冤，也求神赦免你的罪，求神救你脱离凶恶，也求神把那作恶而不悔改的人，让他们照着他们当受的报应受报应。我是愚昧的，那我们也讲过，罪恶跟愚昧应该是一致，这不是讲智商高低的问题。犯罪的人就是愚蠢的，因为把既是违反事实，而且伤害自己和别人。第六节，万军的主耶和华，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讲，你们不要因为我所受的患难而害怕，这是你们的荣耀。就这里他一方面是讲到说，就你不要叫我一直等，等得很辛苦，另外一方面你不要让别人在等你的时候看到我在等你的结果，他看到我在等你结果这么糟糕，以至于他知道他也糟糕了，他等上帝也白等了，会被人家嗤笑。就这里他不希望他自己成为一个失败的见证，叫别人也失败下去哈。他说叫你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我寻求你，我也勉励人寻求你，结果我寻求你的结果我受到这么大的羞辱，
那么人家寻求你是不是也会走到同样一条路。所以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里可以应用的，我们也就想到上帝居然是这样一位上帝哈，有的时候叫我们等候，而且叫这么多人经历这么多的艰难哈，但是我们继续等候他，继续信靠他。因我为你受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啊，我没有看到原来这首诗歌也是弥赛亚的诗歌，原来这里不只在讲到一个罪人，原来这里不只在讲到一个人被罪恶伤害，这里有些经文是不能用在耶稣身上的，我的罪愆不能隐瞒，这是不能用在耶稣身上的，耶稣不是，我的愚昧你原知道，这也不能用在耶稣身上，耶稣没有愚昧。但是这个经文还有整个的圣经主要的也都是应验在我们主耶稣的身上，我们就要去了解。我们想到如果大卫，如果以色列，如果神的儿女因为奉主的名做事而受到了羞辱，我们要想到我们的主耶稣是奉主的名做事受到最大的羞辱和艰难，他受到的侮辱不是弟兄看他是外人，不是同胞看他是外人而已，耶稣受的羞辱我们说过多次，包括上帝对他的撇弃，他的艰难，这些我也觉得恐怕很难用在大卫的身上。第一个，大卫那个时候没有电，虽然没有电，但大卫那个时候还是有会幕。大卫那个时候他为以色列人，为耶和华，包括对歌利亚的那个愤怒，其实也就是为了神的殿，就是为了神的名嘛，神的名受到了羞辱，神的殿受到了侮辱。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我们可以讲大卫以前的一件事情，就一个意义来讲，以利也为神的殿，为神的约柜心里忧愁，就约柜被他儿子抬到战场上去了，他很担心，果然他的担心没有落空，他的儿子是羞辱了上帝，也自己死亡，约柜被掳了。那我们今天看到主耶稣这个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用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是圣殿里面的污秽，那我们也很感谢主，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个经文也能用在我们身上，当然不是说感谢主嘛，我们能够说啊，主，我们实在也希望有主耶稣的心，当我们看到教会不能说都变成贼窝一样，当教会荒凉的时候，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也有这种正确的心理，着急如同火烧。以利为约柜的担忧是错误的，就结果上帝得到很大的荣耀。以利为约柜担忧错误，不是说约柜被掳去我们不应该担忧，而是以利应该担忧的是他平常他儿子在圣殿里面或者在会幕里所做的事，就应该叫他为他的儿子的命，还有以色列人的前途，还有他自己的前途担忧了。就担忧，你不怕上帝不能保护自己，你不怕约柜被掳，你要担心我们这些侮辱上帝的人那会怎么样，尤其担心，不必担心约柜到了那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手里多可怜，你要想到约柜在那神的选民的家中受到多大的羞辱，那上帝焉能够容忍呢？这些我们都很难想象大卫有，但是我们也说大卫也有，我们为义受逼迫，我们的一切担忧劳累其实都应该为着上帝，为着上帝的名，为着传扬福音，为着敬拜主。所以这个话也可以用在大卫身上，但是用在耶稣身上，用在保罗身上，用在保罗责备加拉太人的身上等等，我们都可以的，都可以说这是经文是这样的意思啊。下面，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这句话不太好，你就是要断句断的好一点。辱骂你，人家在骂耶和华，人的辱骂，骂你的人是人啊，就是这些人，人的辱骂、啊、你说人的辱骂，难道还有狗的辱骂，还有猫的辱骂，还有天使的辱骂？为什么就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辱骂你，人的辱骂？我想应该也很容易了解，人可以骂上帝吗？他在强调人在骂上帝，哪有这种事，人去骂上帝？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妙的是第九节上半句，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七节引的，第九的下半句罗马书十五章第三节引，一节经文分在两个地方，在圣灵的感动下叫作者把它说应用在人的身上，这也是很妙哈。为了神的殿着急，这是为义受逼迫，这些事是在一个罪人，就是大卫在那里讲我的罪愆不能隐瞒，但是他却是蒙恩，他也蒙了恩以后，他不希望上帝的名再受到羞辱，上帝的殿或上帝的事工受到羞辱，他就继续受到愚蠢人的攻击和伤害。有人在羞辱耶和华，就好像哥利亚一样，好像外邦人一样，今天也非常的多哈，就不管是基督徒是外邦人，羞辱神真是都是叫那个爱主的人非常的担心的，担心上帝的震怒，也是就是觉得很不舒服，人怎么可以这样。那我也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啊，一方面向耶稣洁净圣殿，一方面向大卫杀死哥利亚。我们如果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如果我们为上帝的名被羞辱，我们非常愤怒，那么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希望是那个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我们可以把哥利亚杀死，我们可以把神的殿洁净。当然我们自己不要自以为是英雄，尤其不要以为自己是什么圣贤，但我们希望我们为主的缘故应该有一种该有的，这样讲吧，愤怒吧，我不太喜欢讲，因为我不愿意我们自己的情绪把自己的情绪，把自己的好恶当作上帝的上帝的心哈。但是如果真的是上帝的名受到羞辱，我们应当愤怒的；如果上帝的名受到歌颂，我们应当喜乐的，这是我们神的儿女应该有的。那耶稣就做了事，大卫就做了事，神的儿女就做了事。但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刚才也讲做的是相反的事，我们可能是以利的儿子继续在羞辱神的名，我们可能是被掳的以色列人，就是历世历代坏到一个地步，坏到最后神把他圣殿都毁掉了，借着巴比伦人来毁掉。那我们自己也要反省。然后这个辱骂你，人的辱骂落在我身上，当然这话可以完全用来，包括在罗马书十五章那里讲的，可以用来表达耶稣的代赎，他代替人受到这些东西，受到这些羞辱。在保罗引这句话的时候，他特别讲说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就是不是按照自己意思，按照天父的意思，天父把羞辱加在他身上，他也愿意承受。那保罗用这句话的方式真的奇怪极了，保罗用这句话的方式是坚固的人要担待不坚固的人，我们不要求自己的益处，我们要建立德行，建造我们的灵舍。就这是一个救赎的经文，或者说是救赎代赎的经文，保罗也非常当在圣灵感动下很恰当的把它用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不但是受到屈辱，而且受到屈辱是建立其他的人，是安慰鼓励其他的人。我们就再用耶稣的话说。

那你看到这个时候你应当难过，可是你的难过人家算为羞辱。当神的名被羞辱的时候，那些应该维护神名的人继续在羞辱，然后有人为神难过的时候他也被羞辱。这就是这里的话，这倒算为我的羞辱，我替神的家难过，结果人家继续笑，笑我的那些人呢就是我的弟兄我的同胞，就常常是教会里的那些人。这个在西方基督教里面是非常多，我们今天因为基督教根本还没有到那种被羞辱的地步，因为我们基督教现在所到的地步是被遗忘了，人家根本不知道，根本不注意他。那个是在西方是很强大，然后慢慢被羞辱，慢慢被丢掉，我们是根本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我拿麻布当衣裳就成了他们的笑谈。哎呀，这麻布当衣裳当然是难过了，这难过可能难过神的殿啊，难过这些，他们成为笑谈。就我最愤怒的就是那些进步的那些神学家在那里在那里拥护什么同性恋啊，打击那些传统的好像没什么知识的人，拥护那些进化论，打击上帝创造的这些神学家，而且又脚踏两条船，又说他实在是很爱主的，这是叫人最愤怒的。坐在城门口的谈论我，这种谈论我都是以他为讥笑。各位，你在西方的报纸上面，你只要讽刺基督教、讥笑基督教，甚至咒骂基督教，都是非常通行无阻的。你千万不能碰回教徒，就是你一碰穆罕默德，那就糟糕了。那些进步的人士还会以此来讥笑基督徒，讥笑基督徒的本身，讥笑基督徒的信仰，也讥笑那些还会为人冒犯上帝难过的人。酒徒以我为歌曲，第十三节，但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祷告。这句话我们也在哥林多后书看过，也跟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和五十六章里面有些话类似。在悦纳的时候，在神喜悦的时候，这悦纳没有讲主词，但应该是神悦纳的时候向你祷告。神什么时候是心情好的时候，你向他祷告就是好的心，你凭着信心向他祷告，他的心情就是好的。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的拯救的诚实应允我。我向你祷告的时候，其实也就是陷在深淤泥中的时候，也是呼求困乏喉咙发干的时候，就是前面第前几节所讲的。但是我们继续相信神，第十四节，求你搭救我出离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使我出离深水。所以呢，淤泥深水呢，可能不是像耶利米一样真的丢在地牢里面，淤泥深水是那一种整个大环境的恶劣，人抵挡上帝的那种恶劣。第十五节，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不容深渊吞灭我，不容坑坎在我以上合口。合口就好像地开口吞下可拉党，又合起来，那表示你出不来了。这意思就是，当然也是一个很生动的描述了，就是不要让大水把我淹死，不要让我淹死不能出来，不要让我在这种困境中出不来。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急难之中，求你速速地应允我，求你亲近我救赎我，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神不会这样。可是我们讲过多次，在经验里，神没有好像没有回答的时候，他也做这样的祷告，因为他诚实地把他感觉表达出来。我很急啊，你帮助我。十八节，求你亲近我救赎我，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在我面前也在你面前，因为羞辱我就是羞辱你，在你面前也表示因为你都看到了。

二十节，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哦，我们再一次看到弥赛亚的诗用在耶稣的身上。也许从这些经文里面，包括大卫所写的状况里，你更能体会耶稣代赎的伟大，以及耶稣在十字架上和耶稣这一生的那个痛苦。因为耶稣的痛苦，当然你可以有很多角度来讲哈，替我们承受上帝的愤怒啊，背负我们的罪孽啊。那这里直接讲的一个痛苦，也刚好就是就是耶稣的死和耶稣的洁净圣殿。这里把耶稣的死跟耶稣洁净圣殿可以说连得非常近。就你这么耶稣在十字架上，或者大卫在现在这么难过这么忧愁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是很讽刺的事，各位，把耶稣钉死最主要的人就是圣殿的负责人，把耶稣钉死最主要的人就是在当时名义上神最高的仆人在地上。你说这是不是叫我们非常警惕的事情？就是让耶稣最难过最生气的不是无神论啊，不是回教徒，是圣殿里的这些人。其实再讲的难过，就是他的弟兄他的同胞和他弟兄同胞里被神拣选做那些领导的人，这些人让耶稣让大卫在很大的艰难里面。我们想大卫也是，如果是扫罗，是的确是扫罗在伤害他，他是一个君王伤害他底下一个忠心的臣仆。各位，虽然这是很不好的事情，残忍的事情，可是这是很普遍的事情，几乎许多的主人都怕仆人功高震主，许多的皇帝都杀功臣，所以这不好，但是这是普遍的现象。问题是扫罗不是一个普通的主人，扫罗也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这就难过了。扫罗是敬畏上帝的人，在这样对大卫大祭司，他们是名义上敬畏上帝的人，以利的儿子名义上也是祭司，他这样做，所以伤痛，然后没有人安慰他。我指望，这当然更接近的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然后拿苦胆给他喝，在这里的意思当然就是让他苦上加苦，在那里可能有羞辱也有安慰的意思，就是听说是有止痛的效果哈。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都是可能有止痛，不过在这里就是等于你渴了他给你毒药，你渴了他拿盐巴给你，这个意思。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每天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哥罗西书的三章23-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愿这首诗歌帮助我们来信靠顺服。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BPN 如同荒漠中的绿洲，带给你属灵的玛纳。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昨天我们从以赛亚书第61章看到有关弥赛亚的预言，而且是关于耶稣第一次跟第二次的来。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头一句